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

养育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悦。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

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1: 娘娘，来客。
0: 晋江人的情。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在水淀村有一家2024年才投产的鞋企双翼鸣鞋业，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在消防安全上却有着大动作。他们不仅按照高标准配齐了消防设施，还自编自导自演拍起了消防安全短视频，让安全意识深入每一位员工心中。走进双翼鸣鞋业的3000多平方米厂房，干净整洁是第一印象。地面上黄色的警示标线清晰醒目，电动车统一停放在黄线以外的指定区域，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1: 我一直把这个安全当作重视，为什么呢？不是为了我个人啊，我后面还有几十号大家庭来靠着我们这些共同的啊

0: 讲，我们要有担当，要有责任，特别是我们的灭火器特别多，不会低于70个灭火器。
1: 不仅数量足，种类也全，在刚刚建成的微型消防站里，对讲机、消防筒、消防锤等一应俱全。更特别的是，这里的每一件器材都拥有一部专属的使用说明书。
2: 做这个视频呢，也是说为了我们演习完成以后，让员工们在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有哪些地方的缺陷，也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可以让他们反复的自己去查看一下。
1: 如今企业车间配备了70多个干粉灭火器，消防五件套覆盖了每一层楼、每一个楼梯口和车间门口。
0: 每个楼梯间、楼梯口、车间门口，我们都有，所有该有的都有，还有包括逃生绳呐、就是缓慢的那些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每一层、每个车间，包括一楼的所有的全部有。
1: 从硬件上的高配标志到软件上的入脑入心。双翼鸣鞋业用实际行动证明，安全生产不分企业大小。这种不仅配齐，更要教会的做法，为小微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供了生动范本。为扎实推进辖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进一步破解日常安全排查中看不懂隐患、找不准问题的难点，打通安全宣传、隐患自查最后一公里。本周陵园街道定制印发了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特色宣传画册。
3: 在陵园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安办负责人吴东旭向记者介绍了这本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宣传画册。
4: 那我们这一本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它比较直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消防安全这一页消防栓前堆放杂物，看得很直观，我们这个消防栓前面堆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三，安全出口上锁，我们这个三安全出口锁住了，如果有什么意外的紧急的事情的话，这个锁是没办法打开的。员工跟企业负责人他就通过这个来自查自纠，他比较直观，他就懂得这个常见的一些消防隐患是怎样发现的。
3: 据了解，该宣传画册立足辖区工贸企业、小微企业、沿街商铺、办公场所实际场景，分类梳理高频安全风险，以实景图解形式直观梳理仓储消防、电器、办公、特种设备、气瓶五大领域典型违规隐患，方便企业经营者、社区工作人员、一线巡查人员对照自查，精准整改。目前首批3000份画册已全部派送至企业、商户和居民手中。
4: 对企业而言，它是一把标准尺，员工拿着它去现场对照，哪里不规范，应该怎么改，看得清清楚楚，避免了口头传达的模糊。对基层监管而言，它是一本口袋书，让检查更有底气，让整改更有依据。它把生硬的法规变成了看得见的红线，让政企双方在对表中真正的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了实处。
1: 本周东石镇红塘村微消防车捐赠交接仪式暨消防义务救援站揭牌仪式举行，由泉州市红坑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捐赠的一辆微型消防车正式交付红塘村使用。
3: 仪式上，东石镇镇长蒋嘉兴接过泉州市红坑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清呼递来的微型消防车钥匙，并向其颁发感谢信和纪念牌匾。微型消防车车体虽小，但配备了灭火器、消防水袋、水泵等基础消防装备，可在火灾初期迅速到场，实现救早灭小灭初期的目标。
5: 村那个道路比较狭窄，然后大型的消防车比较难以进入，那刚好我们这个微型的消防车能快速的进入，比较合适进行来扑火救火。
3: 此次红塘村还整合辖区企业力量，由每家企业的2名志愿者组建了一支12人的村级义务消防队，进一步充实基层灭火救援力量。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红塘村消防义务救援站揭牌。
5: 我们这个微型消防车以及这个消防救援队纳入镇里面统筹，然后也可以保障周围的村庄，一旦有火情，我们马上就会投入。之后我们这个消防队就会经常 来进行消防演练培训，以及向上级的这个消防队来学习怎么样来灭火救援。
3: 今后东石镇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村级巡逻队和企业资源，健全基层防火灭火救援力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从单兵作战转向群防群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欢迎回来。今年高考，永和中学2026届毕业生庄志斌被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学院体能训练专业录取。从高一立下目标到如今梦想成真，他用三年的坚持与努力叩开了国内体育顶尖学府的大门。
1: 北京体育大学是无数体育生心中的梦想殿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庄志斌难掩内心的激动。
2: 非常激动，然后很开心，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嘛。从高一接触到有体育特长生这个路径升学的时候，然后就梦想就是考来这里。
1: 北京体育大学的录取门槛极高，报考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成绩，文化课同样必须过线，缺一不可。高中三年来，庄志斌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在教室里埋头苦读，学校也专门组建培优补差班，为他提供个性化文化课辅导，帮他圆梦北体。
2: 为了考入北京体育大学，我知道体育文化是要双过线，要两手抓的，所以说平日里我训练刻苦，在文化课方面我也积极向老师询问，然后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学校的老师也会课后过来给我进行一些辅导。
3: 我儿子他是一个很独立很有思想的，那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差不多过时了，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那我是这样跟他说，我说你所有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1: 庄志斌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目标坚定，梦想终将成真。而对于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涯，他也早已有了清晰的规划。
2: 这次录取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能训练，我的目标是当一个省队甚至国家队这样的一个体能训练师。然后在大学期间，我还是要像以往一样不断努力，才能更上一层楼。
1: 在此，我们也愿庄志斌初心不改，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继续奔跑。
0: 临着高温，生活垃圾易腐败发酵，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为了确保辖区环境卫生与公共卫生安全，晋江梅岭垃圾转运站全面加码消杀频次，从清晨到日暮，全力构筑暑期健康防线。
1: 记者在站内看到，尽管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气味，但地面洁净见底，未见激流污水。工作人员正冲洗地面，背着喷雾器对墙角、压缩箱体及卫生死角进行地毯式喷洒消毒。
4: 肯定会臭啊，这臭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臭也没办法，反正习惯了就也要做下去啊。每天都有两次，早上我们要冲一遍地啊，把这个地冲一遍，冲一遍打扫一遍，再消杀。对我们住在这边都一个站，对他们倒垃圾都有放心了，一直这样十几年了，辛苦点也不怕，我们已经习惯了。既然就做，要做好这份工作，对这份工作要负责任啊。
1: 在酷暑中，正是这份城市净化器的坚守，换来了城市的洁净与居民的安心。
0: 近段时间，晋江市99西田园风光项目区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一起去现场看了一下。
5: 记者来到99西田园风光项目，多台收割机的履带在稻田中转动，收割、脱粒、粉碎稻杆等工序一次性完成。收割好的粮食被装入货车转运，白鹭盘旋相随，低回啄食，一派现代田园丰收景象。收割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来游玩的市民驻足观看，不少孩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收割景象。
6: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里有收割，他第一次见，是让他有一个新的认知，就因为知道这里空气很好，经常带孩子来。
5: 据了解，今年99西田园风光项目区的早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主要引进了灿优016等抗逆性强、丰产性好的优质品种。为确保颗粒归仓，项目组正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多台大型收割机抢晴收割，预计整个收割工作将在半个月内完成。
0: 本周，自贸镇联合公安交警部门、镇安办、网格办深入农村道路一线，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及交通设施的专项排查及整治。
5: 在自贸镇湖旁村村道，记者看到部分驾驶员为了一己之力，直接将车辆停放在路口处、角落处，原本就不宽敞的村道变得狭窄。
7: 我们湖旁村呢，就是这个出租房比较多啊，外来人口比较多，白天跟晚上呢，很多这个私家车会乱停放，占用我们这个消防通道。 啊，那么这个消防通道呢，是我们这个如果堵塞的话是很致命的，一旦发生火情，我们这个消防车跟救援车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啊，会影响我们这个火情的救治。
5: 现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自贸中队随即联系这些占用通道停放的车主，将车辆驶离。除了整治车辆随意停放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自贸镇政府对辖区个别村庄村道存在的违停、占道经营等交通安全隐患开展综合整治。
8: 停车位私化不合理、不科学，机动车占道违停现象严重，个别商户占道经营以及必要的那个交通标志标线的缺失等这些问题。
5: 在严管交通秩序的同时，自贸镇政府还将同公安交警部门在硬件上提升完善农村道路的交通安全设施，
8: 清除不合理的停车位，还有那个私化道路的边界线、私化消防网格，完了新增停车标志，规范那个停车制式。
0: 本周记者从晋江智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有效缓解陈寨镇河滨北路沿线停车难、行车堵的问题，晋江相关部门在该路段新增设63个智慧停车泊位，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
1: 据了解，陈寨河滨北路沿线厂房、商铺密集，原有的停车资源十分紧缺，长期以来车辆沿路乱停放、僵尸车长期占用车位等现象较为突出，不仅挤占了通行路面，也导致日常通勤、货运等频繁拥堵，给周边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解决这一片区停车出行痛点，晋江智慧停车项目运营方针对性开展了交通整治提升工作，在河滨北路、协都路至理学路施划了智慧停车泊位，泊位编号为 AA2550 至 AA2612， 共计63个标准车位。这些泊位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管车位使用情况。市民在使用智慧停车位时，只需将车辆停入划线车位后，扫描车位专属二维码，线上完成停车登记，系统便会自动计时，离场时自动结算，全程无人值守，实现随停随走。运营方提醒广大车主，请自觉规范停放车辆，务必停入泊位标线内，切勿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和消防通道，做到有序文明停车，共同维护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Yeah.

0: 乡亲们好啊！
1: 一可归。
0: 嘿嘿，乡亲们好啊！
1: 一可归哟。
0: 乡亲们前来杀丧。

0: 头等待机，啊，人人嘛都知。哎哎，夫人啦，你啊是要去京城来看宝塔寺？
1: 是啊。

0: 林呐、啊，你是去惊啥看飞塔？何不是太阳大队人马一齐行啊？
1: 袂做哩，袂做哩，阮老爷送你好钱命是公事，袂去看飞塔是私事。老爷经常对阮说，公事着阮命。
2: 有人呐、啊，俺你生今日高塔，你生得该开钱咯。
1: 是啊。
0: 哇，太阳真是好官，配着何夫人。何夫人啊，俺想你是做再等会啊。

0: 休息休息一下，
1: 多谢一头事。
0: 阿妹呀，叫你安出来，你搁倒来做什么呀？
2: 好呀，都唔通去啦。我昨暗暝叫我阿去行下看他，伊去那早车赶回，坐行下会打鬼，孤单混淆。好呀，都惹他几次，也是总罢吧。
0: 哎呀，无的啊！我即马是官府的人，回头大是官府的大代志，老王心情嘛。我哈啊！我问你，哎，惊啥的塔？啊，你是看到了？
2: 看到了。
0: 啊，无你说看卖，啊，到底偌贵啊？
2: 惊啥的塔偌贵？啊，我那无清楚，就是野贵，野贵呐。
0: 野贵？啊，普通式的塔有贵无？
2: 贵。
0: 难处身在手，有贵无？
2: 野贵哦。
0: 普通式的塔。甲难处生在手，阿是枉难得恁师父心。
2: 无，
0: 哼，只说我有一号早江湖，从来唔捌失手，只要好酒一落肚，这天下就无我回不了的孤岛。
2: 好听，你就听我一声讲吧。
0: 哎呀，妹呀！妹啊，啊，迄三百娘文，你唔对个？
2: 是。
0: 啊，迄只车过迄多厝，啊，你也唔对个？
2: 车过厝，我哪想得滴？
0: 我滴都叫叫不滴了，我滴哦，你哦，何安出来？夫妻。貌美如花，
2: 嘿嘿嘿嘿嘿！哎呀，你讲的你胡讲的险呀！
0: 全是靠我有一头真本领赚啊，干啷子啊？
2: 我就是骂你胡讲的险呐！
0: 你听看麦，你听看麦。

哎呦！

0: 哎
1: 呦，你电视台里那家里喝酒啊？
0: 酒，酒好啊，几杯好酒真好多。
2: 今天哈就无电视台里播不了的歌。

0: 来就来，
1: 好呀，当哥的娘啊，
0: 李林啊，李林啊，
1: 哎呦，死你了，哎，
2: 是来是来，
0: 哇！啊！跟上林石榴斗，
1: 少爷，哎，
0: 唔通耽误寡妇的大大事，嘿！
1: 少爷，
3: 是啊，起轿，
0: 嘿！

秀，因为何金刚为王？

0: 狗惊啥路？
1: 哦，狗惊啥路？狗惊啥路？
2: 惊啥路？
1: 这大就是我佣兵之所啊！
3: 你的本，我想想。
0: 尔等速速流动，我们上吉林有一套进城。哦，
4: 您是换上吉林真假呀？哈，我莫换了。您举荐吉林有一套真假波涛俗秀，太叫文帝心中大喜呀！
0: 恭喜。
4: 啊！我即使御林军高位，今日奉旨单。

0: 俩御林军前往行到白河滩，掠河北门，赶制白河衣。
1: 哦，白河衣，
0: 辽中百官倡议，太后受庆之灵，每入麒麟又一河，穿着白河衣，扮作仙河，翠凋零之初，从塔顶飞上而下，让老太后接受啊！
2: 哇！这只砍枪是古今第一奇观呀！
0: 林之初也是兵部大人严令昆仑关总兵将七千外米军昆仑山顶采来，如今满朝文武五虎六部都为太后守待钦点地望啊！
3: 哇！挂那个俩白横，
0: 岂敢有劳麒麟呐？
3: 那白鹤衣是要做给我穿的，我爱做你不去的啦。
0: 一同前往白鹤滩。

琴，也想要我在我一号手中挥刀。咦咦啊

0: 要来驾啥？
1: 为他之事，关系着老爷的官运，我怎能不关心呢？
0: 哦，这是我的好宝啊！举荐几年立几功，稳稳当当担高升。
1: 那么我提议，牛羊的好真惊险的，抵得来这举荐之功啊！
0: 对，都是听了母的嘴，叫这荣华共富贵，
1: 哎呦，是得当，
0: 只是激动难免冲动。
2: 小米大人到，
0: 小米大人，母的啊，你一路辛苦了，随你来歇一下吧。

0: 每挂七人上来喝酒喝菜，也从家乡车来吃仙女，来为有一盒加油果呢。
1: 哦，吃仙女好啊！
0: 哎，有一盒哩。
1: 为了保证不出差错，我叫孙师爷陪侍对看他，对心中有数，更有把握。不得更贵，更欢，更庆。
0: 哦，贵贵收得真周到啊！哈哈。

0: 伊老师啊，惊啊！
1: 小心吧，小心吧！
2: 伊老师啊，去挖路啊！
3: 李老师，李老师啊，李老师啊！
2: 孙思雅，一位还你啊！
1: 哎，我到驾车的他就说不出来，我到驾车的他也是两眉个臭臭弟呀！啊！干你啦！这驾车的他是七十米呀！
3: 是啊！你看我！

0: 不进去我吧。
1: 慢呐、啊！
2: 太小修行兄弟，良心良心，黑公奇才，大威不雄，也是忙到有一路个病啊！
3: 为了太小修丹，虎豹调集资金，刚部督建于他，吏部主持清验，兵部将困关才为了千里阿宁之错，吏部但要将有功人等要心，那刑部，哎呀！
2: 哦，那刑部在哪里啊？
3: 有一头那是不能保他，那就是我邓洪波军情。那刑部就带那种我邓洪波机灵，保你天罗啊！
4: 啊！马大人，我无机关，
2: 狗头官司，
4: 我干不掉，
2: 那无你的意见，那有一头变态代志啊！想必大人啊，我无去过啦，我只是说有一头两百二十米，无说是千十米呀、
3: 啊！老怕头啊！哎呀，你若无下半张可见，得来只有一头毁大之事，我嘛无去过啦，我嘛只说有一头两百三四十米，嘛无说是千十米呀、
2: 啊！哎呀，我无去过啦。老天通啊，都是你添油加醋啊！
4: 啊，你以为大人啊，我嘛都无用。现在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2: 得到个阿母咯，要个就阿有无过啊！
4: 咱的

0: 求万法，就一号去报他，伊来元宝，向人报伫咧无事。
1: 啊，也去都会去报他，伊那是去杀死哩，
0: 伊那去杀死。咱虽无功，但也无欺君，就算丢了乌蛇帽，也不抵无命。但是伊难报，咱就全无命。
2: 哦，师爷说的无当。
0: 万一你那侥幸无杀死，向来也算报他成功。
1: 只要无杀死，
2: 就算是成功，
1: 不但不欺君，
2: 而且也有功。
1: 那是出了差错，要调停救援哩。
0: 调停啊救援，到时咱求皇帝一地，就算平时都不也好，来到下下报他，啊这两天位才发挥实相。
2: 哦，两天位发挥实相，
1: 呵
2: 呵呵啊！
1: 金家有一，金家一老师出来饮酒啊！
3: 哎呀！

0: 你一个淑女呀！
1: 追！几位仙女，恁的家里头是出来饮酒啊？
2: 不了，不了，阿爹吧。

0: 我唔开，伊家姐会打我开，我那边你快上血啦！
1: 有一头，你难开，连兵就是拿你半家啊！

0: 来勤工，我袂笨，求恁帮我倒去哦。啊！
1: 你袂笨，牙卡骗色一包，
0: 我无骗你，是你生我的笨啦。
1: 大人啊，好啊！
2: 哎呀，大人啊，大人啊，大人啊，那是条件一理啊，动机一件啊。

叶老师啊，本官举荐地府四仙守备和尚，这白塔之事啊，已经看到满朝文武国府六部了，你哪唔去拜啊？Thank you.

酒，来斟酒，干！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家看，
1: 这就是正直白何意。
2: 哎，老师啊，阿妈你就穿起看嘛咧。
0: 我袂白啊。
2: 穿，你若唔穿，连兵就甲你全家掠来，按塔顶杀落去，托恁全家迄人都无命。
0: 我进，我进，我进啊！我进
3: 啊！
0: 我进啊！

0: 兴隆表有小胆，国际大喜，特选调本调第一技能，又为何进京白塔兴的？于是民同欢共庆，依照天条，连接地灵，国运鼎盛。
1: 国鸿万岁，太庙千秋。
0: 敬畏大人，请上官礼台，
1: 请。
0: 御林军何尚又为何上朝？
2: 是。有请又为何？
3: 有车又一何？
4: 有车又一何？
2: 有车又一何？
5: 有车又一何？

0: 五谷欢庆，天父在，为何在世，以及祖国
1: 为何家献计，何等荣耀啊！
2: 孝爱之娘啦，唔得几个大世面，一直接都流目屎呀！
3: 老兄，嘿嘿
4: 嘿嘿，哎，我呀，今年是洪家大喜之年，金鸡婿呀，慢哭了，我再哭你。
3: 老兄，我不该当财母爷，抢用了金家把他把命救啊！哎呀，
4: 母爷，事已至此，祸水难收了。
3: 王爷，
0: 一位老，
3: 王爷，
2: 就是啊，今天的为洪家兴业，应该欢喜才是啊，啊笑啊！
4: 啊！我那秋月里出来呀、
0: 啊！你敢狂笑？

0: 嘿嘿嘿，妹啊，酒来哦！
1: 好呀，娘，
2: 嘿嘿嘿，是啊，今晚喝酒尽了多，
0: 酒不喝酒一头。回不了的国度，
1: 哎呀！
3: 无聊，
1: 哎呀！
3: 官瓜吵闹，以外官将，御林军赶紧调出去，今日是特官休。
1: 哎呀！
3: 有一号，请等他。
4: 有一号，请等他。
5: 有一号。

天师。天雷，强雄太雄，请。

0: 欸，那说无声无色啊！
1: 讲到开门啦！嘿嘿，
2: 老师啊，你搁坚持者，就算白塔成功，变得千古留名啊！
3: 你嘴头啊，也搁摇摇动啊！
2: 老师啊，光点爬起来，嘴加灵芝草，摆破事啊！
4: 挥挥一合，挥挥挥一合，挥啊！
5: 哇！完美，无他成功，千古留名啊！
3: 问题，无问题，公公请看。
2: 应该是着脚碎落地，伊怎啊头碎落地呢？
6: 伊的嘴鼻一向都是牙稳定，都是脚碎落地。啊，今仔来到假侠白塔，
2: 伊两个天威，发挥六爻失常。母皇母皇，太后下在色咯、哦、
5: 太后就色啊，
2: 太后色啊，虽有小心我母孙大完满、哦、
5: 先河天瑞

0: 下台休。
1: 紫薇请，
0: 公公请。
2: 我有跟你说无，我同事别签的就算是今年的故乡。真是菩萨延年保佑，老爷，赶紧去领寿。
3: 对，妹啊，咱领寿去。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晋江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

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0: 你最近工作顺不顺利啊？
1: 还行。
0: 饿不饿？我去给你做点吃的。你能看看我？

0: 我哪儿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我改。
1: 没有啊，你挺好的。
0: 你能抱抱我吗？

0: 顾仙，
1: 哎，
0: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1: 你说。

0: 爸，爸，
1: 嗯，
0: 你怎么在这里睡的呀？
1: 学习回来了，哎呀，睡着了，嗯，今天没上班啊？
0: 我今天休假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喝来喝呀。

0: 爸爸，
1: 嗯，
0: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房子有点冷清呀？哎，你要不要搬到我那儿去住一段时间？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你陪陪我吧。
1: 哎呀，乱了吧？你说你每天上班那么忙，我别过去给你添乱了。再说了，这么多年啊，哎呀，终于一个人清静了。
0: 你是不是舍不得小老虎啊？
1: 是啊，虽说现在不住在一起，毕竟它不太远啊，每天下学去看看小老虎，听他叫我一声爷爷啊，我这心里边踏实啊。
0: 爸爸。
1: 嗯。什么？
0: 我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好事坏事啊？
0: 我也不知道算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公司准备派我去新加坡当那边的负责人。
1: 新加坡呀？那是好事，那是好事。
0: 可是你一个人在这里，我还是不太放心。
1: 哎呀，没关系的。机会难得，你还这么年轻，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我们做父母的不得为子女的前途考虑呀，是不是？我不能因为我舍不得你，我就把你扣在身边不放手呀！啊，去。哎呀，当年我自行车后座上驮的小姑娘，现在都这么有出息了啊！哎呀，青鱼啊，爸也想明白了，婚姻这种事情呢，其实和努力啊关系不大。

0: 哎，我想起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啊，都不用上班的。<笑>
1: 你那时候不是挺讨厌我吗？
0: 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整天笑嘻嘻的，也没有什么烦心事。<笑>
1: 我妈从小跟我说，爱笑的孩子幸运，我们的烦恼都是藏在心里的，自己知道自己苦。
0: 哎，你要是苦，那我们真要躲去洗手间哭了。你说我爸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成家，还不苦啊？清远，
1: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0: 这么巧？那你先说。
1: 我要去新加坡的总公司工作3年。啊？
0: 这么突然，
1: 已经在做收尾工作了，月底就会出发。你决定要去了吗？嗯。来，祝我一切顺利。
0: 看来你不希望我顺利啊。没有没有。 那祝你在那边工作开心，
1: 也祝你开心。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慢的呀？
1: 我对你好就像心跳反射一样，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
0: 你别对我那么好，会让你失望的。
1: 如果对一个人没有感觉的话，千万不要走在一起。所以你是对的。

0: 那你在这儿等着，不进去。
1: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里，就想等你来了一起进去。
0: 在电视剧里，像我这种人，应该是反面角色吧？我觉得我才是反面角色，好吧？我前天呢去医院看了老王的爸妈，他们一直都以为我只是老王的同事。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人在场把这段拍下来的话，我觉得我跟混蛋没什么两样。别这么想。
2: 服务员，麻烦来两杯咖啡，好吧？
1: 好的。阿哥，老王的事情，能尽早去自首，就早点去吧。别拖着了，迟早要查到你的。嗯，
2: 放心吧。还好你没收那套房子，不然你也会有麻烦。
1: 阿哥。 我懂你的意思。你们家小永林出生的时候是冬天，我当时送了一件棉袄。你们家老二出生应该是夏天，这下不用这么破费了，送件 T 恤就行。 我走了，阿哥，我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祝我们两个一切都好。

0: 哎，小琴，你今天有空回爸爸家一趟吗？阿姨，要好好谢谢你，你想帮我这么大的忙。你看我的钱啊，都交给上家了，现在啊，真是急得要死。嗯，
1: 姐，要不今天咱们把合同签了吧？
2: 嗯，好，我看一下这个合同。
3: 小琴啊，这边，来来来，这边。
0: 小琴回来了啊。
3: 哎，
0: 那我们先看一看，晚点给你们答复。
3: 哎，随便看，随便看。
0: 谢谢阿姨。
3: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3: 哎，小琴，来来来，这边看看。
4: 这怎么了？怎么样，小杰？看看，你和小老虎就住在这个房间。这里呢，可以吃饭、写作业，再搞一个床，放在这里，让大年睡。哎，厨房也蛮大的，很方便。最重要的呀，从这里到布碗区啊，比六间房近不老少的。
0: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听展翔说你想买一个房子，刚好张阿姨要置换房子，我跟她谈了谈，价格还是蛮划算的。你要是觉得合适，那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哎，小青，我跟你讲，我跟你二姐商量好了，咱们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啊，就写你的名字，你和小老虎、大年，你们三个人就踏踏实实的住在这里。哎，不过有一点啊，装修你要自己搞一搞，这个你比较在行。
0: 不要考虑钱，爸爸，这个房子我不能要的。
3: 你不是一直想买个房子吗？
0: 那也不是这个买法呀。爸爸，这样吧，你先回家，我跟小琴再商量商量，好吧？
4: 行，小琴，你再看一看啊，再看看啊。
0: 来，你去新加坡的事情我知道了，如果你是担心爸爸没人照顾的话。
3: 我会照顾他的。你想多了，小琴。其实我已经找了一个阿姨，每天给爸爸做两顿饭，再打扫打扫卫生。我明白。反正我跟爸爸也说好了，周六周日我会带小老虎回去的，然后平时他随时过来，这都没问题。谢谢你，小琴。其实这些年，你为家里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都欠你一句感谢。 所以这套房子，我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这个要是放在以前的话，这个房子我想都不想就会答应了，那是求之不得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不能要的。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房子啊？
0: 啊，没有，不是，
3: 没关系的。
0: 我在这个 APP 上看了很多套房子，这个 APP 上房源很全的，我把我看的都放在这个收藏夹里了。你可以看一看，这上面有没有你喜欢的。这都是你给我找的。
3: 嗯，
0: 我只是希望你在上海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能在这里扎根下来，也不用那么辛苦。
3: 阿姐，我没有文化，也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心底里面顶佩服的人就是你。你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我也想像你一样，你能理解吗？
0: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方小晴。因为你真的很努力，但你现在的处境比我要难。
3: 大年是你的儿子，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啊，你不要担心，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在你跟顾磊准备结婚之前。
3: 那你没有跟他说，为什么？
0: 你们两个那时候已经准备要结婚了，而且你已经怀上了小老虎。我跟他讲，只会让他难过。
3: 这个就当做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好吗？我挺好奇的，在你眼里面，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自己觉得呢？
3: 我觉得 本地大姑子对一个外地来的媳妇，肯定是会有种天然的敌意吧。
0: 这跟你是不是外地来的真的没有关系，有些事情可能在你看来是努力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在我看来就免不了会多心。
3: 努力生活和不择手段，以前倩倩问过我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努力生活应该是问心无愧的。
0: 我真的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两个居然会探讨这么深刻的人生问题，所以这套房子
3: 谢谢你帮我找房子，也谢谢你帮我安排。其实这个首付我是可以问展翔借的，但是为了让你安心，这个首付我问你借。三年内我按银行贷款利息还给你，但是月供我自己来。
0: 好，听你的。
1: 你好，您的水，谢谢。

0: 看海怎么去完成。
1: 来，来来来来，这位这位，这位这位，好好，这位这位这位啊，
2: 回来打牌啊。

0: 不要害怕啊，化疗嘛，很快就会回来的呀。化完疗以后，身体就健康了啊。到时候呀，你想吃什么，你跟我讲啊。糯米小丸子呀，然后还有枣泥糕呀，嗯，还有小烧麦，我都给你做好啊，等你回来。嗯，
1: 这个小本本，你拿着。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不要把我忘记。
0: 怎么会把你忘记呢？
1: 万一我回不来了，你也要好好的，晓得吧？你一定要越来越好。
0: 会回来的，肯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啊！
1: 不要松了啊！
0: 照顾好他，
2: 好，
0: 送好啊，嗯，等你回来啊。

0: 小雪，有个好消息啊！下周三，电视台说来我们这里采访，把我们这个作为养老院的典范。
1: 真的？啊，
0: 你买身像的衣服，再捯饬一下那头发，你代表我们接受采访。啊，
1: 我代表啊？那不行，你是老板。
0: 我跟不行，我云静的。你是我们的灵魂，是头牌啊。
2: 什么头牌？招牌好不好？招牌吗？
0: 脑子里面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没问题啊。
0: 我是员工，这个事情不能抢了老板的风头。嗯，
3: 有道理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搞大他了。啊，
0: 各位爷爷奶奶、公公婆婆，都过来，都过来。有个好消息。来来来，
4: 什么好消息，老板？
3: 首先感谢大家选择了我们不晚养老院，在这里生活。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这里快不快乐啊？开不开心？开心！愉不愉快？
5: 愉快！
3: 我要感谢冯小琴，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为了表示感谢，我宣布，代表不晚集团赠送冯小琴女士10%股份。从现在开始，她就是我们的股东了。

0: 前一张张笑脸，我突然被巨大的幸福感击中了。我曾经以为房子就是我的面子和里子，但这一刻我发现，很多东西比这所谓的面子和里子更重要。我冯小晴，
1: 多少分？
0: 对得起顾磊，对得起小老虎，
2: 98分，
0: 对得起展翔大年，更对得起我自己。
1: 那不能给你啊！
0: 感谢上海这座美丽包容的城市，它没有亏待过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也让我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3: 放心吧，
4: 报告。
3: 好好改造。
4: 谢谢馆长。

0: 家里人都好吗？
1: 挺好。
0: 孩子呢？孩子怎么样？
1: 老大上个礼拜会说话了。我刚刚做完产检啊，大夫说都挺好的，就是让我多运动运动。现在营养已经够了，再大就不好生了。
0: 那你一定照顾好自己啊！离婚协议我已经签过字了。
1: 等你出来了再离。这3年，我会帮你照顾好你爸妈。你在里面好好表现啊，争取让我早点解脱。

0: 哎，小心手，小心手，
1: 小心手，
2: 小心手，
3: 小心手，
2: 小心手，小心手，
3: 桌布，桌布，
4: 行。哎呀，
1: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再过几天啊，就春节了。
4: 是呀，今年春节早。哎，
3: 今年春节庆余会回来吗？
1: 当然会回来了。 新加坡离上海又不远，飞机不过5-6个小时就到。
3: 对，
1: 快点，
3: 来，上菜喽，给。
5: 哎，大年，跟阿姐说炒完菜赶快过来吃饭
1: 啊。小春姐，
5: 一会儿来啊。好，师傅，这都。

0: 哎呀，小晴啊，把隔壁的房间拿下来啊，还真的挺不错的。住得近了以后就方便了呀。
1: 是啊是啊，
2: 那当然了。
1: 只要每天让我看到我孙子，一切 OK。
2: 哎，好嘞，来来来，哎，刚刚，来来来，啊，
3: 青鱼来微信了。
4: 大家元旦快乐！
5: 问他吃饭没有？哎，青鱼啊，你吃饭了没有啊？
3: 我还没吃呢，你们给我留点儿。
2: 这青鱼啊，算得完呢。
3: 给他留点。
5: 哎，谁呀？来了来了。
6: 青鱼，青鱼回来了，哎呦，爸爸，青鱼回来了，哎呦，爸爸，你怎么回来了？哎，把这几个都分掉，
7: 多吃点儿去。
6: 嗯，
7: 好吃吧？
6: 太好吃了。
8: 青鱼啊，新加坡工作是不是非常辛苦呀？怎么又瘦了呀？
6: 哪有啊，爸爸，就是家里的菜好吃呀。
2: 多吃。
6: 青鱼呀，这次回来待多久啊？
9: 我这次回来不打算走了。真的呀？哎呀，
6: 我留在上海陪陪你不好吗？
2: 好，好，
6: 太好了呀，二哥啊，这下可好了，身边不但有孙子，还可以天天看见女儿了。
2: 好，好，好，
9: 这
5: 可是大活。
9: 我测试卷得了98分，呵，
2: 哟，不错啊，
9: 哦哟，98哎，我们小老虎有进步啊，好，好，好，不光小老虎有进步，大年也有进步，哦，啊，大年那个手办还在网上，现在你知道，每个月卖到3-4十个，哎呀，
5: 好，好，
2: 太好了，太好了，
5: 来来来来，
9: 多吃点，你也多吃点啊，这雷打不动的聚餐，承载着世间的烟火气。 和人情味，将爱与被爱延续。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正如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个人兜兜转转，有希望，有失望，有进取，有妥协，有胜利，有迂回。但无论如何，终究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居所。这。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三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1: 包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
0: 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1: 日军第4旅团的坂田联队。
0: 坂田联队。
1: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上次云岭反扫荡，三八六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0: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
0: 这次咱就
3: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
0: 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3: 进攻，团长，
0: 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老天爷帮忙啊，你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1: 猴子，
2: 哟，
1: 去把王城主给我叫来。
2: 是。报告团长，王城主听我指示。
0: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2: 啊，
0: 你的炮够得着吗？
2: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0: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2: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0: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2: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0: 你说什么？
1: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2: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属您喊的最凶了。柱子，把那顶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1: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0: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
1: 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2: 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2: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
2: 违令者严惩不贷。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
0: 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
2: 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是。
3: 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4: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部署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笑>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阀处去不可。
3: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没那么简单。哼，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营的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嘿嘿，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4: 团长。
3: 只经过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4: 是。
5: 报团长，刚刚接到吕布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余家岭方向突围，由77一团和77二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3: 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4: 团长，余家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3: 你懂什么？哎。 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押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4: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3: 贾大彪。
1: 有，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2: 李云龙，大点声！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4: 执行命令吧。是。
5: 第三，好黑歹歹，瓦斯德尼，可该给子路一提你来得，连带球啊，没来，可得塞。许多子歹歹有黑人国家，他的内，我的娃儿呢，小妹呢，挑剔给当，没可比我得完一天内。
6: 嗨，
7: 下给过来。
6: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拿了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有掌声，弟兄们，痛啊！

0: 打中了！
1: 庄子，弟兄们，冲啊！

0: 大彪，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组，两个中组，一个少组，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嘿嘿，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1: 冲啊！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57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

0: 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1: 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张营长被丛林人变鬼子围了。
2: 把金建哥，弟兄们，咱们丛林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小鬼子们，快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团长，我给西哥添累赘了。团长，
3: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上我，我能走。
3: 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有功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云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儿了，准跟你这说点事儿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呢，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呀。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吃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一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4: 进来。
3: 老表，
5: 哎，
3: 伤怎么样了？
5: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闹两口。哎，那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5: 哎，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呀，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5: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

0: 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儿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1: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0: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1: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0: 团长，你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1: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这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你给我看好了啊，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5: 活的不成，死的也成。
4: 停啊！
5: 大哥，咱们没包围了。
6: 撤！
7: 撤！
8: 撤！
9: 撤！
10: 撤！
11: 撤！
12: 撤！
13: 撤！
14: 撤！
15: 撤！
2: 团长，他让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16: 丁团长，丁团长，
3: 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17: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3: 谁的命令？
17: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18: 师长好，
19: 师长好。
3: 首长好，28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0: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3: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8: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3: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啊。
10: 嗯，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6: 西医团。

0: 李云龙的部队，
1: 。
2: 杰森，
3: 干什么？
2: 送我呀！
3: 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4: 老弟，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3: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4: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3: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备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5: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敬礼。
2: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4: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2: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4: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
2: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4: 你去备副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3: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被服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4: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火还差不多，还冤呀！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3: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4: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要不？
3: 咦，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4: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3: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4: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3: 骑兵营在哪儿？

0: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展团，完全是蠢猪似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小部队给打趴下，这样团长只配为神功。去，把团长给老子撤了！
1: 是。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能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

0: 李玲珑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玲珑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搞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团当团长去！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邦司令，行兵啊！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论云演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前往晋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落实再细化。
1: 建立健全安全培训体系是让风险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治本之策。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张义工详细了解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培训经费等情况，现场观摩学员实操实训，要求学院针对当地产业特点推行课堂加现场、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模式，突出实战实用，提升培训质效。要求学员带着问题学，带着使命学，熟练掌握消防五件套、灭火器、消火栓等使用方法，成为安全生产的行家里手，示范带动企业员工全面增强应急处突和逃生能力。要求各地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分批推进安全培训，提升全员安全能力，实现降险增效。时值盛夏，拖鞋行业物料易燃，消防安全尤为关键。张义工走进嘉宜塑胶有限公司车间，详细询问安全制度上墙、逃生设施配置等情况，并现场抽查员工消防应急演练知识。他要求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应急设备，强化培训演练，深化安全文化建设，建立安全绩效奖励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行业共治对于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张义工来到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与协会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行业共性风险隐患和安全生产互查共建等情况，叮嘱属地政府总结推广内行查内行、专家做指导模式，借助数字化手段落实安全隐患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从被动影险向主动自治转变，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的安全生产共治格局。张义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和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县域重点产业链，因地制宜、因业施策，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各项

0: 防范措施，提升培训演练覆盖面和质量效果。要推动安全生产多元共治，加强属地政府、业务部门、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任共担，同向发力，直达末梢，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要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安全生产实用管用做法，以先进标杆企业为示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全面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泉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春辉参加。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提能强基行动，加强重点企业指导监管，督促企业抓实培训演练，提速隐患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扎实建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加快健全管理制度，规范阵地建设，丰富实战演练经验，推动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实战化运作，切实发挥作用。要建强用好安全培训学院，突出实战导向，坚持两个优先、集重轻缓原则，分层分批分类开展演练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要统筹抓好其他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要紧盯学生安全，聚焦防水淹、防火烧、防车撞、防无人看管，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行动，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络。要紧盯电动车消防安全，强化全链条源头管控治理，严格执行六个严禁，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楼道停放充电等违规行为。要紧盯供电用电安全，全面开展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治理，加强日常巡查维护，推动隐患全面排查、闭环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边排查整治，边总结提炼，边固化提升，立足镇域实际、行业特点，积极探索总结推广应用一批好的机制、有效做法，推动隐患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
2: 本周2026年晋江市八一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1: 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傅祥、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攀峰，驻晋部队及来晋驻训部队有关领导参加会议。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驻晋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预备役军人、广大民兵以及退役军人、军烈属和社会各界双拥参与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王明元指出，晋江双拥传统根基深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氛围蔚然成风，军体双方齐心协力，共筑军民鱼水深情，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长期以来，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始终与晋江发展同向，与全市人民同心。广大官兵是服务发展大局的硬核力量，是维护平安稳定的先锋铁军，是守护万里山河的坚实屏障。大家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项目建设、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领域工作，在危急关头总是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有力守护一方安宁，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明元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要坚守政治忠诚，在铸魂强军上同心同向，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要求，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强军建设和晋江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奋力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要聚力备战打仗，在强军兴武上主动担当，落实各项拥军举措，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好部队坚实后方。要厚植军民情谊，在暖心服务上用情用力，继续做好拥军优属优抚安置工作， 持续

0: 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常态化摸排解决官兵、退役军人急难愁盼，精准落实子女教育、家属就业、住房保障、创业扶持等惠军政策，让拥军成为晋江鲜明持久的城市底色。希望广大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晋江发展，携手开创军地双方共赢新局面，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汇聚磅礴力量。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领导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弘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回报晋江人民的关心厚爱。
1: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以五区五港联动、禁品出海为牵引，加快推动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积极拓展晋江优品全球贸易网络，全力打造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商贸中心。要深化东西部协作发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精准策划实施一批援建项目，推动协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守牢安全底线、生命线，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大巡查、大执法、大督导等行动，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落实生产经营规范标准。要聚焦学生安全、涉水安全、防汛防台风、建筑施工安全等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要全面掌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精神要义，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要坚持用新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紧密结合起来，转化为推动晋江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当前，陈岱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陈岱镇江头村的一批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2: 位于陈岱镇江头村的泉州红石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完成通道间距整改，规范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五具要求，按规定配齐1113消防设备设施等，约5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已完成整改。
3: 物品堆放的区域要划线，还有这个仓库与这个生产

0: 上给它隔离，有这个防火门，还有这些防爆灯啊，那些警铃啊，那些都全部都在整改范围之内，基本上已经整改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一个防火门，这个墙还没干，但马上就要装防火门了。
1: 据介绍，红石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0: 会消除很多这种消防这个隐患呢，这种对我们生产来说会更安全，对员工也是一种安全上的保障嘛。
1: 据了解，陈代镇坚持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深化隐患闭环管理机制，推行隐患整改、现场核查、及时验收、有序解封工作模式，引导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主动落实整改措施。一批完成隐患整治的企业，通过复核验收顺利解封，尽快恢复规范生产经营。
2: 当前，晋江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在内坑镇湖内村，身为党员的一企业主率先垂范，带头上报，自行拆除宿舍楼顶违规搭盖，以党员先锋力量带头除险清患，全力畅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
1: 近日，在内坑镇湖内村骏马陶瓷有限公司宿舍顶楼拆除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对楼顶近200平方的搭盖有序开展切割清运作业。
3: 拆除的话，它可能有涉及到一个动火啊，一些气割啊、动火这些之类的，然后我们镇里面相关部门有过来帮忙协调，然后指导这个拆除工作。
1: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内坑镇全面铺开企业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与宣传引导。身为党员的企业负责人深刻认清违建潜藏的巨大安全风险，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时间向村委会主动上报，自愿申请自行拆除楼顶搭盖，及时消除隐患。
3: 那企业主他是一个党员，那党员他就发挥了一个那个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把自家的一个企业宿舍楼上面有一个搭盖，然后自己到村里面上报，然后主动要求拆除，然后消除一些那个消防安全隐患。
4: 日前，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培训班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圆满结业，50名来自陈代镇协福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完成全部课程学习，顺利领取结业证书。
1: 本次企业负责人培训班为期2天，是学院揭牌成立后的首期培训班次，采用普法宣讲、事故复盘、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精准对标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7项法定安全职责设置课程。培训期间，学员系统学习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3合1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先后完成灭火器、消火栓实操、疏散缓降逃生、车间隐患排查等多项实战演练，并分组剖析制鞋行业重大火灾事故案例，对照案例梳理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漏洞。
5: 我感觉的话，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对自己本厂包括一个其他一个同行对我们企业里面的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防范可以有效提高我们发生火灾的一个这边一个把源头先掐断掉，以免到人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一个后果。
1: 培训特邀应急管理部行业监管专家、一线消防骨干、本土优秀企业安全负责人授课，兼顾政策法规解读与一线实操指导，所有实训项目均实行过关考核制度，测试合格方可参与结业仪式。结业式上，学员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生产实际分享学习感悟，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转化为企业安全管理举措，回厂后组织内部2次安全培训，把课堂所学实操经验传递给车间管理层与一线员工，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
5: 回到公司以后，我会先把我们这边一个责任划分到每个人然后再教导所有的一个管理层使用我们的一个消防五件套，然后再由他们这边教后面的一个每个员工如何使用，然后在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至少要有1到2次的一个消防演练。
6: 这次结业考试结束完后，我也深刻体会到作为工厂的一把手人员把这个安全的放到重中之重，没有安全就没有什么。

0: 生产可言。
1: 我回去会计划投入更多预算在消防演练啊，消防设备的更新，各种消防知识的普及，在这方面我们会加大力度宣传，然后也会配合各级相关部门的检查，做好我们的人员的保障，做好我们的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
2: 下一步，金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持续迭代本土化产业课程，完善培训、实操、考核、回访全链条机制，持续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履职能力，以企业本质安全夯实全市安全生产根基。
3: 目前就是第一期已经开展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马上第二期、第三期啊，这个进行这个培训。那时间呢，我们不会间隔太长，我们可能就是两三天就一期，两三天一期。那我们呢，想经过轮训呢，那我们晋江市的这个企业组和管理人呢，尽量呢，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真正的这个实际的培训，掌握真正的知识，来今后为这个企业安全生产呢，这个进行这个保驾护航。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电影院先生的遗属近期会莅临到家乡来，我们看看在什么地方给他举办这个祭奠活动比较合适，大家提供一下。
1: 各位会长，这位就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
0: 许队长，幸会幸会啊！
2: 见过诸位会长。
3: 元丰，好久不见了。
2: 阿贝，
3: 哎，坐下坐。
2: 哎，
3: 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2: 阿贝，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梅吉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4: 魔窟四大杀手，
2: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4: 诸位，桂林曾在乔批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
5: 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2: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6: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4: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2: 诸位，诸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3: 元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2: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0: 那批支那人处理得怎么样？他做阁下，除了已经死掉的那几十个人，剩下的都已经注射毒液，继续送往南阳。记得给那边发电报，让咱们的人把他们盯好。这些可都是实验品，把他们毒性发作的日期、时间、规模，还有症状。 通通收集好。
1: 哎，
0: 大佐阁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这一批人呢？罂粟园不是缺人手吗？把活人补充进去，死了就当做肥料。<笑>
1: 大佐英明。
0: 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
1: 想想都觉得爽啊！啊，<笑>
0: 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笑>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哎，哎。
2: 哎，你过来给我
1: 倒酒。我不会。不可，批判的会谈，倒酒的不会。你得赶过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0: 本想今晚让他好好的伺候大佐阁下，可是没有想到，
1: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你先下去。
0: 你怎么来了，
1: 九安？昨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
0: 当然不是。看你生气的样子，有没有兴趣杀人啊？
1: 支那人。
0: 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晋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你就这么有把握？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哎。
1: 哈哈哈哈哈！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0: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哎，
1: 女儿是她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
0: 算了。 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哎，
1: 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

0: 还有什么事吗？
1: 尹佐将军有令，事关昆仑。此次行动，昆仑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将军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将他铲除。
2: 谨回禀将军。 杀人，我是专业的，一定完成任务。
0: 好，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呀，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
2: 我
1: 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
2: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八哥，太危险了，我还是敲锣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八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在水淀村有一家2024年才投产的鞋企双翼鸣鞋业，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在消防安全上却有着大动作。他们不仅按照高标准配齐了消防设施，还自编自导自演拍起了消防安全短视频，让安全意识深入每一位员工心中。走进双翼鸣鞋业的3000多平方米厂房，干净整洁是第一印象。地面上黄色的警示标线清晰醒目，电动车统一停放在黄线以外的指定区域，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1: 我一直把这个安全当作重视，为什么呢？不是为了我个人啊，我后面还有几十号大家庭要靠着我们这些共同的啊去养。我们要有担当，要有责任，特别是我们的灭火器特别多，不会低于70个灭火器。
0: 不仅数量足，种类也全。在刚刚建成的微型消防站里，对讲机、消防筒、消防锤等一应俱全。更特别的是，这里的每一件器材都拥有一部专属的使用说明书。
2: 做这个视频呢，也是说为了我们演习完成以后，让员工们在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有哪些地方的缺陷，也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可以让他们反复的自己去查看一下。
0: 如今企业车间配备了70多个干粉灭火器，消防五件套覆盖了每一层楼、每一个楼梯口和车间门口。
1: 每个楼梯间、楼梯口、车间门口，我们都有，所有该有的都有，还有包括逃生绳呐、就是缓慢的那些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有的，每一层、每个车间，包括一楼的，所有的全部有。
0: 从硬件上的高配标志到软件上的入脑入心。双翼鸣鞋业用实际行动证明，安全生产不分企业大小。这种不仅配齐，更要教会的做法，为小微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供了生动范本。
3: 为扎实推进辖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进一步破解日常安全排查中看不懂隐患、找不准问题的难点，打通安全宣传隐患自查最后一公里。本周，陵园街道定制印发了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特色宣传画册。
4: 在陵园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安办负责人吴东旭向记者介绍了这本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宣传画册。
5: 那我们这一本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它比较直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消防安全这一页消防山前堆放杂物，看得很直观，我们这个消防栓前面堆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三，安全出口上锁，我们这个三安全出口锁住了，如果有什么意外的紧急的事情的话，这个锁是没办法打开的。员工跟企业负责人他就通过这个来自查自纠，他比较直观，他就懂得这个常见的一些消防隐患是怎样发现的。
4: 据了解，该宣传画册立足辖区工贸企业、小微企业、沿街商铺、办公场所实际场景，分类梳理高频安全风险，以实景图解形式直观梳理仓储消防、电器、办公、特种设备、气瓶五大领域典型违规隐患，方便企业经营者、社区工作人员、一线巡查人员对照自查，精准整改。目前首批3000份画册

0: 已全部派送至企业、商户和居民手中。
1: 对企业而言，它是一把标准尺，员工拿着它去现场对照，哪里不规范，应该怎么改，看得清清楚楚，避免了口头传达的模糊。对基层监管而言，它是一本口袋书，让检查更有底气，让整改更有依据。它把生硬的法规变成了看得见的红线，让政企双方在对标对表中真正的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了实处。
2: 本周东石镇红塘村微消防车捐赠交接仪式及消防义务救援站揭牌仪式举行，由泉州市红坑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捐赠的一辆微型消防车正式交付红塘村使用。
0: 仪式上，东石镇镇长蒋嘉兴接过泉州市红坑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清呼递来的微型消防车钥匙，并向其颁发感谢信和纪念牌匾。微型消防车车体虽小，但配备了灭火器、消防水袋、水泵等基础消防装备，可在火灾初期迅速到场，实现救早、灭小、灭初期的目标。
3: 村那个道路比较狭窄，然后大型的消防车比较难以进入，那刚好我们这个微型的消防车能快速的进入，比较合适进行来扑火救火。
0: 此次红塘村还整合辖区企业力量，由每家企业的两名志愿者组建了一支12人的村级义务消防队，进一步充实基层灭火救援力量。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红塘村消防义务救援站揭牌。
3: 我们这个微型消防车以及这个消防救援队纳入镇里面统筹，然后也可以保障周围的村庄，一旦有火情，我们马上就会投入。之后我们这个消防队就会经常来进行消防演练培训，以及向上级的这个消防队来学习怎么样来灭火救援。
0: 今后东石镇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村级巡逻队和企业资源，健全基层防火灭火救援力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从单兵作战转向群防群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欢迎回来。今年高考，永和中学2026届毕业生庄志斌被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学院体能训练专业录取。从高一立下目标到如今梦想成真，他用三年的坚持与努力叩开了国内体育顶尖学府的大门。
1: 北京体育大学是无数体育生心中的梦想殿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庄志斌难掩内心的激动。
2: 非常激动，然后很开心，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嘛。从高一接触到有体育特长生这个路径升学的时候，然后就梦想就是考来这里。
1: 北京体育大学的录取门槛极高，报考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成绩，文化课同样必须过线，缺一不可。高中三年来，庄志斌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在教室里埋头苦读，学校也专门组建培优补差班，为他提供个性化文化课辅导，帮他圆梦北体。
2: 为了考入北京体育大学，我知道体育文化是要双过线，要两手抓的，所以说平日里我训练刻苦，在文化课方面我也积极向老师询问，然后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学校的老师也会课后过来给我进行一些辅导。
3: 我儿子他是一个很独立啊，很有思想的，那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差不多过时了，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那我是这样跟他说，我说你所有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1: 庄志斌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目标坚定，梦想终将成真。而对于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涯，他也早已有了清晰的规划。
2: 这次录取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能训练，我的目标是当一个省队甚至国家队这样的一个体能训练师。然后在大学期间，我还是要像以往一样不断努力，才能更上一层楼。
1: 在此，我们也愿庄志斌初心不改，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继续奔跑。
0: 临着高温，生活垃圾易腐败发酵，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为了确保辖区环境卫生与公共卫生安全，晋江梅岭垃圾转运站全面加码消杀频次，从清晨到日暮，全力构筑暑期健康防线。
1: 记者在站内看到，尽管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气味，但地面洁净见底，未见激流污水。工作人员正冲洗地面，背着喷雾器对墙角压缩箱体及卫生死角进行地毯式喷洒消毒。
4: 肯定会臭啊，这臭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臭也没办法，反正习惯了就要也要做下去啊。每天都有两次，早上我们要冲一遍地啊，把这个地冲一遍，冲一遍，打扫一遍，再消杀。对，我们就在这边都一个站，对他们倒垃圾都有放心啊，一直这样，十几年了，辛苦点也不怕，我们已经习惯了，既然就做，要做好这份工作，对这份工作要负责任啊。
1: 在酷暑中，正是这份城市净化器的坚守，换来了城市的洁净与居民的安心。
0: 近段时间，晋江市99西田园风光项目区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一起去现场看了一下。
5: 记者来到99西田园风光项目，多台收割机的履带在稻田中转动，收割、脱粒、粉碎稻杆等工序一次性完成。收割好的粮食被装入货车转运，白鹭盘旋相随，低回啄食，一派现代田园丰收景象。收割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来游玩的市民驻足观看，不少孩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收割景象。
6: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里有收割，他第一次见，是让他有一个新的认知，就因为知道这里空气很好，经常带孩子来。
5: 据了解，今年99西田园风光项目区的早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主要引进了灿优016等抗逆性强、丰产性好的优质品种。为确保颗粒归仓，项目组正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多台大型收割机抢晴收割，预计整个收割工作将在半个月内完成。
0: 本周，自贸镇联合公安交警部门、镇安办、网格办深入农村道路一线，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及交通设施的专项排查及整治。
5: 在自贸镇湖旁村村道，记者看到部分驾驶员为了一己之力，直接将车辆停放在路口处、角落处，原本就不宽敞的村道变得狭窄。
7: 我们湖旁村呢，就是这个出租房比较多啊，外来人口比较多，白天跟晚上呢，很多这个私家车啊会乱停放，占用我们这个消防通道。 啊。那么这个消防通道呢，是我们这个如果堵塞的话是很致命的，一旦发生火情，我们这个消防车跟救援车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啊，会影响我们这个火情的救治。
5: 现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自贸中队随即联系这些占用通道停放的车主，将车辆驶离。除了整治车辆随意停放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自贸镇政府对辖区个别村庄村道存在的违停、占道经营等交通安全隐患开展综合整治。
8: 停车位私化不合理不科学，机动车占道违停现象严重，个别商户占道经营以及必要的那个交通标志标线的缺失等这些问题。
5: 在严管交通秩序的同时，自贸镇政府还将同公安交警部门在硬件上提升完善农村道路的交通安全设施，
8: 清除不合理的停车位，还有那个私化道路的边界线、私化消防网格，完了新增停车标志，规范那个停车制式。
0: 本周记者从晋江智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有效缓解陈寨镇河滨北路沿线停车难、行车堵的问题，晋江相关部门在该路段新增设63个智慧停车泊位，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
1: 据了解，陈寨河滨北路沿线厂房、商铺密集，原有的停车资源十分紧缺，长期以来车辆沿路乱停放、僵尸车长期占用车位等现象较为突出，不仅挤占了通行路面，也导致日常通勤、货运等频繁拥堵，给周边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解决这一片区停车出行痛点，晋江智慧停车项目运营方针对性开展了交通整治提升工作，在河滨北路、协都路至理学路施划了智慧停车泊位，泊位编号为 AA2550 至 AA2612， 共计63个标准车位。这些泊位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管车位使用情况，市民在使用智慧停车位时，只需将车辆停入划线车位。

0: 位后，扫描车位专属二维码，线上完成停车登记，系统便会自动计时，离场时自动结算，全程无人值守，实现随停随走。运营方提醒广大车主，请自觉规范停放车辆，务必停入泊位标线内，切勿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和消防通道，做到有序文明停车，共同维护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福建省产研融合科技成果对接暨东华大学纺织产业福建专场活动在晋江举行。2026年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与风险管控实战培训班开班。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日前，由东华大学福建省创新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福建省产研融合科技成果对接暨东华大学纺织产业福建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
1: 本次活动围绕东华大学在纺织、材料、设计等领域的学科优势与福建省晋江市鞋服、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需求开展综合性供需对接。来自东华大学纺织领域的教授专家重点聚焦纺织产品色彩与功能化研究、功能纤维研发及鞋服应用、 AI 加纺织服装全链路赋能、长效抗菌纺织产品等方向，向企业代表展开主旨演讲和技术成果推介。
2: 我之前和我们晋江很多品牌以安踏为代表的其实早就有很深入的合作，我也有承接与安踏一些项目，这次来呢，我就想更广泛的和我们当地一些企业能够建立联手建立合作更好的为我们的当地的这个纺织鞋服这个产业服务。
1: 李发学介绍，晋江是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鞋服制造基地，产业积淀深厚，品牌众多，但同中国众多传统制造业一样，面临原创性和科技引领性的不足。此次活动，东华大学携高校王牌专业的前沿技术走进产业基地，有利于推动科技成果与福建企业应用场景、产业平台和资本资源精准链接。
3: 我们是做主要是做这个休闲运动类的冲锋衣啊，滑雪服啊，防晒衣啊等等。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研发型的企业，所以我们的对科技的需求是比较迫切的。我们呢也是希望呢通过跟高校的老师进行一些互动和合作，把他们的高科技的产品呢能融入到我们的产品中来。
1: 据了解，今年恰逢东华大学建校75周年、纺织学院建院30周年。学校领导表示，东华大学将以本次活动为崭新起点，持续把优质人才资源、科研成果引入福建，搭建常态化产业创新平台，促进创新要素与资本资源精准对接，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福建纺织鞋服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
2: 学校又是就是在前沿，你像我们现在的智能可穿戴啊，这个面向未来的纺织产业，最核心是材料，材料为王。那恰恰我们实际上，你材料设计的是多学科，很多是化学啊、生物啊，都是交叉学科。这个时候我们就利用学校这个前期的大量的基础研究，其实我们有很多技术储备，加上和我们这些产业能够结合起来，我想的这个一定会实现1+1=2的这种效果的。
0: 当前以数智税智慧税务监管新体系下，税收政策高频更新，稽查手段日益智能，为帮助行业企业破解财税合规难题，提升财税管理实战能力，近日我市2026年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与风险管控实战培训班在市工人文化宫开班。
1: 活动现场，商务、税务、海关、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为全市跨境电商从业者宣讲电商企业

0: 所得税政策、增值税政策、跨境电商监管政策、出海一类市服务指南等干货内容，引导行业从业人员充分了解当前政策，规避经营风险。
1: 针对我们目前跨境电商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邀请到相关的各个部门领导到现场讲解我们最新的政策，以及邀请我们财税专家分享分析最新的合规案例，来帮助我们的企业家规避税务、海关以及经营上的一些风险，助力我们跨境电商企业合规经营、长久发展。
0: 据了解，随着全球贸易格局不断调整，金税四期全面落地，平台数据直连税务系统，跨境税收监管趋严，加之各国跨境税收新政密集出台，财税合规已成为跨境电商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底线。因此，系统提升涉税问题的合规处理与风险化解能力是跨境企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当天，全市百余家跨境电商领域的200多名财务高管前来学习充电，其中包括港口物流等服务企业人员。
2: 我是想说了解一下他们这个跨境电商，他们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包括他们如何去解决这样子，那从码头的角度也能更好的服务企业。
0: 此次培训班共授课2天，既包含涉商政策，也包含跨境电商行业趋势和主流业务模式分享、企业股权架构、法务风控及财税合规实操等丰富教学内容。活动由市商务局、市行政服务中心、泉州海关晋江办事处、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共同主办，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网商协会协办。
3: 希望借助本次的公益课程呢，帮助企业负责人和财务团队清理财税风险点，其实也就是搭建我们的全链合规的体系，把那个出口的退税转化为企业实在在的那个利润，通过案例呢拆解、现场咨询、实战形式，让我们的企业呢就能够更好的去做好风险隔离，助力我们晋江跨境电商行业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0: 坐拥泉州鞋服产业集群的丰富资源，顺丰创新产业园日均出货过万件，依托稳定货量，顺丰率先布设智能仓储自动化系统，实现货到人拣选模式全面落地，作业效率倍增，差错率微乎其微，科技之力正推动晋江鞋服物流链全速奔跑。
1: 走进顺丰创新产业园智能仓储中心，自动化设备正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仓库人来人往的忙碌景象不同，这里的主角已变为穿梭于15层高密度货架间的智能移动机器人，它们往来取送精准高效，将原本繁重的人找货作业转变为从容有序的货到人拣选模式。
2: 然后那个我们这边会看到功能去做分区，一个是入库作业区，一个是出库作业区，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根据我们系统给它的指令去把我们需要的箱子运送到我们的前面。
1: 据介绍，该智能仓储区域占地仅1200平方米，配备38台移动机器人，依托多层立体货架构建起超1.8万个库位的高密度存储空间。运营层面，项目日均处理订单约5000单，对应货量1.2万件，峰值处理能力更可达每日3万件。在智能系统的统一调度下，订单时效、作业负载与设备路径得到了实时统筹优化，打通上下游全链路，全面提升订单周转速度。
2: 我们入库的这个作业效率，它的效率是我们原始的区域的3倍。就原始的区域的话，我可能是1小时50到60双的上架效率，在这里能达到200到250甚至300。然后我们一个拣货的效率，它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左右这个范围，库存的准确性明显的提升，至少是99.99%以上。
1: 智慧化仓储不仅带来了效率的跃升，更让一线作业人员告别了日均20000步的暴走模式，员工从繁重的货架往返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操作台前轻松精准的拣选作业，体力消耗大幅降低，工作体验显著改善。
2: 就是我们的作业区，它可能一天需要一直走动，就我们像我们的微信步数里面嘛，它一天可能要走2-3万步，但我们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员工，他基本上不需要走动，他可能需要做的动作比较多的就是手的拿跟放，他的疲劳度肯定是也是会相对的下降比较多。
1: 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代劳，从人找货到货到人，这不仅是数字上的效率翻倍，更是泉州传统鞋服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生动注脚。依托顺丰上仓下中转的独特优势，晋江的鞋服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精准的服务走向全球。
0: 长期以来，流浪动物的治理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日，国民运动品牌鸿星尔克在其一年一度的感恩成长日正式启动小动物守护计划，通过捐赠物资、搭建爱心庇护屋等方式支援各地救助基地，以科学救助体系缓解基层收容压力，把善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3: 据了解，鸿星尔克小动物守护计划聚焦流浪动物生存环境，主动帮扶一线救助基地，为流浪动物搭建爱心庇护屋，向各地救助基地捐赠爱心粮，从物资、场地等方面助力流浪动物基层救助工作的开展，给小动物提供安稳温饱的栖息场所，推动构建规范化可持续的科学救助模式。小动物守护计划不仅为流浪动物提供庇护与口粮，更向大众传递出尊重、善待每一个生命的温暖理念，也有效带动社会各界关注和保护小动物。据悉，该计划上线后收获大量群众的关注和好评，不少网友纷纷点赞品牌公益初心，并主动报名，希望加入守护小动物的公益行动。
0: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长得哪有你好看？
1: 啊？
0: 我说，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1: 啊？
0: 真的？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老鹰吗？那头型是不是有点像陆车长？是吧？这要是你，你咋办？
1: 救人呗。行，那咋办？
0: 要是我的话吧，救也行，那得看这个人我喜不喜欢呢。
1: 他万一是个坏人呢？
0: 我喜欢呢，怎么是坏人？坏人都长这样，看见没？怂眉耷了眼的，一看就不是啥好东西。哎呀，你说我为啥相信他呀？看着都着急。
1: 哎呦，我说啥呀？
2: 看不看电影啊？别想回家出去。
1: 不好意思。
2: 啊？怎么还不跑啊？
3: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喜欢你。
1: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4: 客气啥呀？
1: 来，上车，我送你。
4: 我还想再溜达溜达。
1: 哦，行。
4: 瓦辛，你觉得我这人咋样？
1: 啊，挺好的，挺好。
4: 挺好是多好呀？
1: 就是挺好的。
4: 那你喜欢我不？
1: 啥？
4: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1: 梁姐。那什么，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4: 那以后能不能别老姐姐了，都把我给叫老了。
1: 你不是比我大一岁吗？我
4: 说啥呢？按月份算，我就比你大5个月。
1: 那也是大呀。
4: 你烦人。

0: 我帮李琦呢？要不你先进去，我跟着你。
1: 怕人瞅着？
0: 不是，我这……
1: 我又不怕你，怕啥呀？
0: 这多少有点突然了，你这……
1: 行了，不为难你。

0: 嫂子，这咋的了？嫂子，嫂子，哎呀，嫂子，嫂子，你咋了这是？
1: 哎呀，怎么了？
0: 嫂子，
1: 咋了？
0: 嫂子，你不带我咋这就摔这儿了？你
1: 子凡，子凡。
2: 问过了，老马在班上呢，得晚上才能下车。我给他们单位的人留下话了，让他下班就赶过来。
1: 宋芳这是咋了？
2: 谁到呢？等医生出来问问医生吧。哎，你先回吧。
1: 一起吧。
3: 咋样啊？感觉咋样？
4: 舒畅水，喝多了。一会儿大家来了，求求你，千万帮我瞒一下，爱我爱人，别告诉他。
3: 那妹子，这话咋说呢？真不能再瞒了，你现在这症状呢？我估计癌细胞已经转移了，啥也别说，赶紧住院，行不？
4: 住院能治好吗？
3: 这治总比不治的强，是吧？
4: 梁主任，还是听我的吧。求求你了，求求你！
1: 你跟马燕先回去吧，马家没人看。
5: 陆婶和吴婶看着呢，就放心吧啊。
6: 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1: 没事。打完这个水就好了。
6: 我去找主任问问去。
1: 哎，都几点了？主任早下班了。
7: 马哥，别着急啊，明天我去帮你问问刘主任。
6: 任大夫，肺气肿不就是咳嗽吗？苏芳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7: 估计最近太累了，营养又跟不上。血糖有点低，
6: 血糖低。哦，
1: 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自己去吧，刘主任。
5: 啊，你可吓死我了！
7: 嫂子，你平时出门啊，兜里塞块糖，难受了呀就吃一块，啊？嗯，主要是平时要加强一些营养。
6: 你听到了吗？要加强营养，多吃饭，吃好饭，你这抠搜半辈子。把自己扣送到医院来了。
1: 我知道了，不过这次你要好好谢谢王段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沈大凡，我打完这个水，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7: 我建议你啊，还是住几天院吧，好好调养一下。
1: 有这个必要吗？
5: 有必要。妈，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跟着多歇两天啊！
7: 对呀，
1: 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5: 不有我呢吗？

0: 苏芳，醒了。哎，你躺着呗。
1: 没事。
0: 哎呀，哎，慢点。
1: 哎，
0: 行吗？
1: 行。
0: 感觉好点没？

0: 好点了，一直在这儿。马健呢？
1: 又马健，马健你就放心吧，燕子今天上班了，今天是老蔡媳妇带马健，明天是老吴媳妇带马健，
0: 后天呢？
1: 后天老陆的媳妇儿，大家都排着呢。再后天你出院了。
0: 我拖累你了。
1: 啥话嘛？那天要是我病了，我能说我拖累你了？
0: 你说啥呢？
1: 行，话说出来就没事儿了啊！踏踏实实在这养病，家里有我，放心。
0: 这欠了大家这么多人情，你说这可咋还啊？
1: 大家邻里邻居的，将来谁需要帮忙，我们不也一样吗？来。沈大夫，
2: 大哥，嫂子，怎么样了，嫂子？
1: 好多了。
2: 你说好哪行啊？得让嫂子说。
1: 哦，对，对对对，
0: 真的好多了。
2: 嫂子，这病啊，来得急，可是走得慢。要想快点好啊，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心情好了，病就跟着好了。
1: 听到了。
2: 一会儿啊，我再去问问刘主任，看看再开点什么药啊。
0: 谢谢沈大夫。
2: 马哥，嫂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这刘主任可是咱们铁路医院的著名专家，跟我也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他。
1: 沈大夫，谢谢啊。
0: 对，谢谢。
2: 客气啥呀？
1: 哎，淑芳，晚上想吃点啥呀？
0: 你做啥我就吃啥呗。
1: 做。哎，我去买这辣木鸡，给你熬鸡汤。
0: 你这伺候月子呢？
1: 啥叫伺候月子？大夫都说了，你缺乏营养，你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才晕倒的。
0: 行，都依你。
1: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去菜市场啊。沈大夫，
2: 哎，
1: 你们聊。
2: 哎，你去忙吧，有我在呢。
1: 好。
2: 嫂子，嘘。嫂子，你这打算瞒到啥时候啊？
0: 能瞒一天是一天呗。小沈，谢谢你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呀？啊？
0: 我家老妈还有燕子都是重情义的人，他俩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肯定都不上班了，拉着我满世界的看病，到处借钱，钱一屁股债，最后我这个病还是治不好。我真的不想拖累他们。
2: 嫂子，
0: 好了，小沈，你别难过，让他们看见了就瞒不下去了。
2: 我知道。
0: 这也想多活两年，这好日子不是才刚刚开始吗？可我这个病，
2: 嫂子，别灰心啊，有好多癌症病人还能活好多年呢，会有奇迹的。
0: 老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恢复了经济，已经是奇迹了。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赶上。
1: 哎，没，这谁的孩子？
3: 哎，我的。
1: 看好了，别把他摔了啊！哎，哟。你是老人过世了吗？
4: 老父亲走了，我回来奔丧。
1: 你对象没跟你一起回来
4: 啊？哦，他先回来了。哎，上次在车上喝大了，让您见笑了。
1: 哎呦，我都忘了。

0: 胡说八道也不知道都跟你唠了什么了。那好了，我对象都和好了。哦，可能是他想通了吧。最近也没再催着我赶紧调回来。我就说嘛，这人只要能够互相理解，这多高的坎儿他都能迈过去。
1: 那是。
0: 谢谢你，还欠你杯茶。
2: 说啥呢？行，快走吧。
3: 好了，再见啊！谢谢啊！哎，
2: 回去吧。这后半夜我一个人醒了。
3: 我拉倒吧！你不睡会儿啊？明天不上班啊？
2: 你不也上班？
3: 那我那个班我抽空我就能眯一会儿，你能醒吗你？
4: 哎，师傅，老马，老马这么点啊，
5: 让小新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
4: 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3: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4: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
3: 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这啥话说的呀？你见外吗？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5: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
3: 这儿我自己待着就行了，宿方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会儿。
6: 师傅，我在这儿。哎呀，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啊？
3: 啥话？
6: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
3: 啊？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傅感激我呀？你说的客气话呗，是啊。
6: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能有啥事儿？燕子，
7: 王叔，
6: 哎，你来了吗？今天呢？
7: 哦，我手上菜色看着呢。
6: 你在这好好盯着哈。
7: 嗯。
6: 哦，不行，回来。
7: 王叔，再见。走，看看我们。

0: 谢谢你啊，陪我熬了一宿。
1: 咱是老同学，他要是我师娘，这都是应该。饿了吧？咱吃早点去吧，我请客。
0: 放心。
1: 你怎么来了？啊，
0: 我刚下夜班啊，知道你在这陪护呢，过来看看你。
1: 哦。
0: 阿姨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1: 这一宿没睡，回去睡觉吧。
0: 没吃早饭的吧？啊，
1: 热乎的。行行行，吃大油条。哎，你不是饿了吗？来一根。嗯，
0: 你俩这是？
1: 汪鑫
0: 没跟你说吗？
1: 哦，
0: 好事啊你，还瞒着老同学。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0: 恭喜啊，啥时候结婚了请我吃喜糖。
1: 那先吃油条。
2: 来
3: 吃肉吃，这凉可就不舒服。
1: 酒你得好好休息休息啊。
2: 行，这行是不是有点高调
4: 呀？这大院里还多了一对小鸳鸯啊。
5: 到时候给大家发喜糖哈。
2: 哎呀妈呀，别闹别闹，
5: 都有糖都有糖，都给你们发糖啊。
2: 那我先回去。
5: 啊，那你们先休息吧。啊，
2: 别闹。
5: 好了好了好了，你都小点声哈，准备睡觉啊。好了好了，到时候给你们糖。
6: 梦欣，你啥时候跟瑶好的？

0: 不，你跟我说过啥？你忘了吗？
1: 咱那天酒过这儿喝酒，你答应我说不招惹妖。那天蔡小年也在。
2: 他吐了，你走了。
3: 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0: 你还记不清了？我都喝吐了，我都记着。

0: 你中间横插一杠，他应该夸的就是我哥吧？也不一定。上一边的去！我告诉你，我对你那么好，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你抢我的女人，笨什么玩意儿？
1: 我说什么玩意儿？那他啥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
0: 那我没来之前，你不也没追上人家吗？你跟我这扯，还赖上我？
2: 你爱咋想咋想吧，反正我没对不起你，也没做亏心事。哎，饭没吃呢。
0: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啊，行行行行，小点声吧。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在这讨论一个女的，
2: 你这样别人听见，明天铁路局全知道了。
0: 瑶可不是一般的女的。
2: 对，她是天仙。哎呀，
0: 大力哥。
2: 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事儿吧，你怨不着人家王鑫。技不如人就得服气，我不服。这搞对象吧，就跟那烧锅炉差不多。你想要让那火车快，你就多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起来了吗？碰到拐弯的地方，你少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下来了？有紧有松。你现在可倒好，这一锹接一锹，一锹接一锹。
0: 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呀？怕烫着？接着说。
2: 你这样，
0: 哎，跑这儿来干啥呀？跟你爸吵架了？
3: 你吱一声啊！
0: 你到底啥意思啊？我咋了呀？你少装糊涂！不是我装啥糊涂？我招你惹你了？
3: 你招我了？你也惹我了？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
0: 那你不都瞅见了吗？那全院都知道了。
3: 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0: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不是，你是我同学。 你爸是我师傅，那我跑两趟也正常。
3: 王鑫，我恨你。

0: 嫂子，哎，
1: 喝药了。哎，
2: 你啊，哎
1: 呦，谢谢谢谢。
2: 哎呀，哎，没烫着吧？
1: 没事。
2: 是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住院的时候你就忙前忙后的，这回来了还帮我煎药。
1: 说啥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能出院啊，说明我没有白忙活。嗯，来，趁热把药喝了。小心烫。嗯。

0: 嫂子，你喝你的，我来。哦，宝贝儿啊，不哭啊！哎呦喂，哎呦呦呦呦！哎，
1: 这味儿大，我来吧啊！
0: 没事儿，孩子嘛不买菜，等洗完给你送回来啊！
1: 好嘞，
0: 赶紧喝药，嫂子。
1: 谢谢你啊！
2: 没事儿哦，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哦。

0: 你咬我脸上了，还不让干活了？
1: 是枪药了你啊？
0: 先埋着，别坐着。
1: 哎呦，你这明抢了呗？
0: 你倒说你自己呢？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看这个小姚，一天到晚的屁股都粘到椅子上了，你那腰能好才怪呢。我告诉你，副司机就不用铲眉毛，也得铲。我平时就不爱跟你计较，你知道不？
2: 老弟，
1: 拿自己当领导干部。
2: 老弟，少说两句。
3: 行了，哥，你让他说吧，痛快痛快嘴儿。
1: 这啥意思不知道吗？
3: 这不是看这个小姚和那个王鑫好上了吗？在心里难受了。
1: 没有，你没有用，我看明白的。
3: 不，你也别说了。
1: 这
3: 我觉得什么呢？是吧？你惦记人家行不行？是吧？得有那两把刷子。你说你没那两下子，你配不上人家，你惦记不白惦记吗？一天到晚跟那瞎撞，知道以为你腰不好，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0: 花糙点不怕，事儿干热乎就行。哎，我整两下子，我来了，谢谢。
1: 一样。
2: 大坦克，一边溜！
3: 我看你们两家发酵了是吧？啊，别打了！啊！
1: 来，
4: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马，先别让一下，
5: 没让一下，就让他，我怎么了？
6: 同志们，没事，同志，
7: 干什么呢？
6: 我警察，你等那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吧。
1: 你呢？
2: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1: 你们三个啥关系？
3: 不认识
1: ，是吧？
0: 不认识。
1: 来，带他们仨做笔录，走，走。
2: 不认识还要去啊？
1: 走，好好配合，帽子戴正。
4: 怎么样？
5: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他们三个，他们认识的。
1: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一起的？为啥打你呢？
5: 他们叫我把钱给他们，然后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然后我还手，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他们三个是认得的。
1: 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5: 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
1: 在哪儿呢？
5: 我带你去找找他。
1: 太好了，那。
2: 你们就不用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5: 不对，明明看见的。喂，你干嘛要装傻嘞？
2: 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我还你，
5: 警察同志，他讲瞎话喽！你当时被吓到你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
2: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
5: 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叫过来了？你这……
2: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小鱼，帮我保管一下。
6: 哎，好嘞，
1: 好。
6: 下车就行，我下车就不行了，这哪说理去？
1: 我下车前是经过请示的。
6: 那我那不是，我那不也是为了抓贼，脑子一热我才。
1: 干咱们这行的，遇到事儿要先过脑子再出手，这是规矩。怎么的？不吱声，就是不服气呗？
6: 默认还不行吗？这挑刺儿！
2: 哎呦，你们怎么跟过来了？哎，
1: 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哎呀，
2: 行了行了，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啊？
1: 你听我说，
2: 我不听你说，你听我，你们走啊走啊走。
6: 知道他为啥不说话吗？怕被报复呗。所以在车上我并没有多问他。这费心巴拉跑一趟，到了也是啥都没问出来。
1: 你啥意思？
6: 我没啥意思啊。我瞅这人也没啥事儿，咱这折腾一趟有必要吗？
1: 要是你被人家给欺负了，没人给你做主，你乐意吗？ 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咱们那是因为他认为咱们帮不了他，他自认倒霉，他这么想，我们就这么做吗？哎，道理我都懂，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大案上？这种皮毛的事情，什么叫皮毛？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案子，没准他就能牵着大案子出来。干我们这行的。 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6: 话都让你说了，那现在去哪儿？

0: 同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
1: 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两瓶罐头算是感谢。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不会让你摊上任何麻烦的。哎呀，
1: 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
0: 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2: 行行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
0: 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下收下。来，
2: 关门吧，
0: 关门关门。
2: 哎哎哎，
0: 好，好。

0: 哼，唉，声叹气的啥意思啊？这不热脸贴冷屁股上吗？
1: 没事找什么茬在这儿呢。
0: 我可不敢，我就是心疼你那俩罐头，你给我吃多好，我就给狗也不给你吃。那狗可嫌不过我。这大晚上的多冷啊，回去吧。

0: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1: 你还要找他呀？准是不能开门了。
2: 人心都是肉长的。
1: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那硬得跟石头似的。
0: 说谁呢？
1: 有人。
0: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
1: 干啥去？
0: 看啥去？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3: 二位快过来。

0: 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手啊？
1: 是的。哎，
0: 同志，谢谢你。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我头一回见啊。
1: 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儿的。哎呦呦呦！
0: 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哎，
1: 谢谢谢谢。
0: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1: 哎，不着急不着急。
0: 嗯，
1: 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0: 你说，你说。
1: 前些天啊。 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她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
2: 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
1: 我说这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2: 那个女的长啥样？
0: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我再仔细想想啊，哎，他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有一块黑斑，对，长了一块黑斑。你还记得他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1: 永庆站，永庆站下车的。
0: 怎么样？小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什么？什么？箱子给我。你包上去。看好了啊！我给你放好车机了。
3: 行，我走了啊。
0: 往上走，别挤啊。永清那边来信了。 那孩子找到了，但是那女人贩子还是没有线索啊。施尔福德，你怎么连点笑都没样都没有啊？
3: 不怕，
0: 你看你那熊样，
3: 这孩子要是找不着，我得内疚一辈子。我非得把那女的给抓了。
0: 这倒是你应该说的话。
4: 别挤啊！
3: 瞅着点，瞅着点。哎呀，这抖音挺沉的。你看，哎呀，我就说是他。
4: 王国富，哎，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5: 是，你是我工作以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
4: 哎呀，你看我们两个好有缘分呢。
3: 这么巧呢？
4: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专门买这这趟车，就是为了来遇你嘞。
3: 啊，遇我？
4: 就是为了感谢你嘞。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这个老婆，就是去娶她了。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回来。
3: 哦，
4: 哎呀。
3: 国富天天跟我叨叨，说当时遇着个好心人，这回终于见面了。哎，
4: 对对对，来感谢你，礼物拿出来。哦，
3: 哎，这礼物不能收，我心意里，
4: 我这就是喜糖，
3: 喜糖，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

0: 我还有个小事情想麻烦一下你。
1: 啥事儿？
0: 你能不能帮我娃娃起个名字呢？
1: 有孩子了？
0: 没，我这是提前把它起好，做个准备。
1: 这起名字哪能我起呀？
0: 这必须是你起。
2: 这样，
1: 我祝你们早生贵子，百年好合。哎，
0: 好，
3: 谢谢，
0: 感谢了。

0: 你跟人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哎呀，
1: 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您没点表示，你说。
1: 行，到时候我表示，我表示啊。
2: 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

0: 是为了找人吗？那能是闲的呀？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大海再大，他也瞒不住天去。
1: 人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地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你说人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
0: 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找找。
1: 过去这些年了，名儿早变了。
2: 心意我领了，好人呐，好人呐！咱们还是游戏啊，
3: 好啊，哎，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2: 好好。
3: 看，这有三个石，咱就猜红石，看你能不能猜着。好，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啊。
2: 好，好嘞。
3: 红石，哎，红石轻轻往里放。
2: 手上啊，红石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是红石？这个是，
3: 肯定，
4: 肯定这个是，
3: 是吧？
4: 对，
3: 那你看，哎，这个也不是，
2: 这个是，
3: 这挺有意思啊！哎，我来一把，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
2: 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哪十一根烟，行不行？
4: 那没问题，
3: 这不能心疼吧？
4: 不心疼。
3: 咱也不赌了，是不是？
4: 行行行。
3: 哎，我来猜啊，这把。
2: 好嘞，
3: 我来猜啊。
2: 你来。
3: 红石，
2: 就三张牌，
3: 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4: 咱拿不可能，
3: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4: 我不相信。
3: 好了，红石，是不是这个红石？
4: 是，
3: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
4: 红石往这一放，这个不是吧？
3: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4: 这个是红石啊？这个是哪个？
3: 准备好没？
4: 是
3: 吧？你呀，来。
4: 上一把。
3: 来，肯定就是中间那一个。
4: 那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3: 再来哈。来一把，来一把。红石轻轻往这一放，看到没？咱这是。

1: 哎，大哥，
2: 没见着我就倒着走啊！我是一朝被蛇咬，朋自远方来，我见到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想我了？
2: 啊，对对对，想您了，
1: 不怕我是精神啊？
2: 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走了吗？
3: 这也不是，这也不是，这么一挪的，哪个是红石？那个，
4: 中间这个，真是这个？哎呀，这把猜对了，我真服你了。就猜这边，确定不？
5: 确定。
4: 哎呀，又没猜到。我猜中间那个。 我猜中间这个，
2: 你给他一就
4: 中间，不是，俺刚才猜就
2: 中间这个。

0: 我马哥，
1: 里边是空地。
2: 钱包，谁的钱包丢了？
3: 警察同志，
2: 谁把钱包丢了？
4: 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
3: 啊，新来的那个，
4: 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呗，你自己铐还是我给你铐？
3: 你别给我整这套啊！整急眼了，我兴许先动手啊。
4: 咋的？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打我呀！
3: 别逼我啊！
4: 咋了？逼你咋了？我，
2: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4: 你瞧
2: 你，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哎呀妈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4: 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啊！
2: 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你说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口穿血呀！亚洲太狠，
4: 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瞎编，信不信我真打你？
2: 兄弟们，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这是，
4: 少跟我废话！哎哎
5: 哎，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4: 同志，啊，你是啊，
5: 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4: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5: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啊，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
4: 哎，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5: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4: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2: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下手才狠呢，真年轻人。
5: 哎呀，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4: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5: 他不是他
4: 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
2: 啊！哎呀，你看你看着了，
5: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2: 你还要打我？
4: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哎呀，你那个手，
6: 咋回事？
7: 领导啊，有啥事儿？
6: 有个事儿啊，跟你核实一下呢。你如实回答啊！
7: 当着领导的面，我哪敢说假话呢？
6: 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新动的手没错吧？
7: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禁国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汪新还真是没有关系。
8: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
6: 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芳人辩了几句，那小芳还把人给挤到了一头，有吧？
7: 警察办案嘛，
0: 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天哪！你瞧瞧，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现在小文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吧？
6: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0: 正研究呢。
7: 天也不热呀，咱们眼睛里还冒火了。这心里也冒火了，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
0: 一句好话都没帮我说吧？
7: 那又怎么样？我真是冤枉的。冤没冤枉，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头上戴着国徽，身上穿着警服，做事情啊。
9: 这得请出个警字，啊，
6: 老叔，我这身警服应该是穿不成了，你呢，可以回去好好喝顿大酒。
9: 老胡。
6: 哎，老王，忙着呢，我找你说点事儿。走走走，
9: 你是不是想说你儿子的事儿啊？哎呦，可不是咋的。哎呀，我上老火了，这把我给气的。昨儿啊，我让我好好的削了他一顿。这孩子呢，现在倒是也知道错了，可怜巴巴的跟我哭了一通。我跟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哎，年轻啊。 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再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不是，老王，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它是这样。
6: 老胡，
9: 咱这么多年交情了，就给孩子个机会，啊！你听我说完呢，你这是这是一屁大点的事儿，那可是上了报纸就是天大的事儿啊！那领导知道了。 把我给臭骂一顿，那说我管教不严啊，影响铁警形象。我要是跟你说句咱俩自己的话，这盆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6: 老胡，
9: 要不然你找找上边，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行吗？
6: 这我都
9: 就算我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我得开会去了啊，你这样。

0: 你那那么多鞋垫干嘛呀？
1: 留着慢慢穿呗。我能穿那么多吗？
2: 你这脚又不长了，咋不能穿呢？哼，这个理由不错，啊。
3: 老王在家吧？哎呦，哎呀，方队长来了。哎，
1: 嫂子。哎。啊，那个那啥，你们俩聊啊。
2: 行。
1: 那我进去了。
2: 妈妈。哎，妈妈。坐啊。哎，这家收拾的啊。
1: 你看看，哎呀。坐啊。
2: 哎，好。哎呀，嫂子真是个利索人啊。
1: 那啥，老马，我们家王鑫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哈。
2: 那么大的动静，想不知道都难呢。
1: 哎呀，可气死我了！跟着上老火了。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这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傅的最了解。
2: 你等等等等。 你这是非要把我扯进去呗？
1: 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

0: 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啊。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
1: 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
0: 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马，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栽个大跟头，那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
1: 被冤枉的滋味儿，我都知道。当年我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在10年大牢了。你儿子这次嘛，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了。还有事儿吗？
0: 哎，那行，那我回来。老马，汪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
1: 靠我？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成不是成？

0: 咋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1: 我就说让你别去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俩师徒这么久了，别人不信也就算了，他也不信，他是得多恨我呀？
2: 你这画了个啥呀？
1: 狼，有些人吧，人面兽心，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3: 你看这个眼睛啊，
4: 老马，
2: 嗯，
4: 小汪这个事儿打没打人还得另说呢。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
2: 重不重，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
4: 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
2: 连领导都让他连累了。正在火头上呢，我能说啥呀？
4: 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把饭碗都砸了呀。
2: 人走人道，狗走狗道，脚上的泡子都是自己撵的，受着去。
4: 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
2: 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5: 方心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2: 你说啥呢？
4: 行了，燕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5: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汪鑫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
2: 啊不，你要咋管呢？
5: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2: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5: 他不是坏人。
2: 咋的？那爸爸是坏人呗？
3: 我懒得搭理你。
5: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
4: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行了，
2: 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5: 是。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2: 啥？你听他说啥了吧？
4: 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2: 那咋办呢？
4: 那你替他考呗。
6: 妈。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4: 玲儿啊，
6: 嗯，
4: 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得多吃一点。这回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啊，妈看着都心疼。我给你多做一点好吃的，啊。
6: 妈，你做啥都好吃，就爱吃大葱炒鸡蛋。
4: 那你多弄点葱啊。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
6: 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
4: 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
6: 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儿，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
4: 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哎，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6: 妈，你啥意思啊？
4: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汪，这事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 也会被记大过处分。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 去拿过，拿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的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1: 妈呀，活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你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子，还是喝糊糊粥？自己要想清楚。
0: 我说饿了，赶紧吃吧。
2: 哎，最近院里的事儿你听说了没？
3: 啥事儿啊？
2: 你家老陆没跟你说呀？
3: 没有啊。
2: 那个
3: 老汪啊，
2: 小汪被停职了。

0: 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
1: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
2: 得开除，摘大盖帽。
0: 真的假的呀？
2: 家老木说的，那老蔡媳妇儿也这么说的。
0: 哎呀，那估计是没跑了。
2: 别乱说啊，
1: 到时候让人知道了不
0: 好。我没说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哎呀，你不提我，琢磨。
0: 我那不是替小王心可惜吗？我。
1: 我觉得小王肯定没事儿。
0: 你刚才不说有事儿呢吗？
2: 没事儿。
0: 哎呀，你家老陆都说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2: 没事儿的。
0: 啊，这事我跟你说不能乱说，要我说也没事儿啊。
1: 你以后这种事你别乱说，
2: 以后再说。
3: 来了，进来。
4: 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
3: 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4: 领导跟你说了？
3: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4: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3: 哦。

0: 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记大过处。
1: 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吃不起药。
0: 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胡服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陪我出来透透气。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搁哪不能找份工作？我能挺住。
1: 嗯，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除了我爸，就只有你关心我。

0: 放心啊，我
1: 有啥话就说呗。
0: 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那也没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1: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0: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1: 哎，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嘛。
0: 要不咱俩回去？
1: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哎，袁姐。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嗯，蛮好，慢走啊。哎，好，好，行，谢谢啊。大李哥，来点啥？票子。大李哥，来点啥？啊，给我来瓶二锅头，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哟，啥喜事儿啊？妈呀，喜事儿，大喜事儿。王鑫，
1: 哎，进。
2: 来了，瞅啥呢？
0: 看样子心情不错呀。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呗。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2: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呢？
0: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的吗？
2: 看啥老同学？你搞侦查的吧你？
0: 我侦查谁呀？我这屋里也没别人。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我还好赖不分？我上班这么久就没学别的，就学会看人了。
2: 这好人、坏人、黑心、红心，我一看一个准。你自个儿犯了错，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还埋怨别人？我埋怨谁了呀？我就是恨我自己。
0: 恨我自己看错事了。
2: 你说谁呢？
0: 谁心黑说谁呗。
2: 王鑫，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糊涂虫，你活该被开除你。
0: 站住！
2: 干啥呀？你要揍我呀？
0: 这个线索啊，给你爸，他一看就明白。别偷看啊！
2: 谁稀得看似的。

0: 沏点茶啊！嗯。哎呀，这啥呀？
1: 这是线索。线索啊？嗯。啥案子的线索呀？这狗，它长个人脸啊？
0: 狗能长人脸吗？我看这像狼。你看我干啥呀？
1: 跟你有点像，
0: 像我吗？
1: 跟你，
0: 那说明画的还不错呢。
1: 真逗。

0: 哎，都查到了。王鑫呢，确实是被冤枉的，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那，这是目击证人的车票，还有座位号，可以证明事发的时候他们确实都在那节车厢里。
1: 哪儿找的？
0: 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目击证人带来了，都在院里呢。
1: 要不说是你徒弟呢，我说你这两下在满车站的打听，原来帮你徒弟找证人呢。
0: 胡队长，我被冤枉过，所以我不希望我徒弟再跟我一样。
1: 明白。

0: 爸，你这给我找人，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1: 我这一天天心挺慌的，觉都睡不着。拉倒吧你！我看你整天好吃好喝，睡得呼哈的，
0: 那都是装的。这怕你着急上火，我才那样。
1: 哼！
0: 不过这个红阳站是个小站，我去是不是有点屈才了？
1: 你咋的还挑肥拣瘦的？你能接着干就不错了。
2: 我这觉着这离家远，咱俩就不能成见了。
1: 不见更好，省得见着你心烦。哼，
2: 等见不着你又想了。我跟你说啊，你到了那边，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别冲动，凡事啊先过过脑子，啊？
1: 我知道了。
2: 你以后一个人了，你会照顾好自己吧？
1: 会。
2: 哎。
3: 你外头柜子那几瓶罐头都装上啊，冯老总。嫂子。哎，哎，王站长来了。嗯。
2: 给你拿点花生尝尝。
3: 哎呦，你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破费了。
2: 哎呀，没破费，那乡下的亲戚送的。
3: 那谢谢啊。
2: 咋的，老马没回来啊？
3: 啊，你先坐，我去叫他啊。
2: 哦。
3: 哎，你坐这儿啊。
2: 好。
4: 嗯，王段长来了，你没听见啊？我这干活呢。
3: 咋回事呢？咱拿了花生了，谢谢。
2: 哎呦，在家呢。啊，一点心意啊。
4: 从哪儿说起呀？
2: 我知道小新的事儿啊，得亏的是你帮忙。没想多了，这是领导的决定，跟我没关系。
4: 那也是因为这里头有你的面子在呀。我很有面吗？曾经的戴罪之人，脸早都在地皮上蹭花了。甭管咋说，反正这事儿啊。
2: 我记心里了，以后啊，你这儿有个啥，招灾受难的事儿，你尽管说一声啊。
4: 等等，
2: 别呀、啊，我，你平常留着喝个酒啥的多好啊！
4: 我怕硌牙。
2: 嫂子走了啊。
3: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这第一天值班，你还要注意点吧。
1: 有些东西我光说没用，你自己慢慢体会。啊？嗯。那有啥特别注意的吗？你看看这旅客呀，火车上啊，多留点神。
2: 这谁呀？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徒弟小胡。这应该是算我的老徒弟王鑫，刚刚犯了点错误，被调离了。
2: 那我得叫声师兄啊，师兄你好，小胡啊，你好，你这马叔挺好的，跟他好好学吧。
1: 那必须得好好学呀，挺扛揍的吧？那
2: 警校天天渴。啊，那行，干咱这行得皮实，不管是从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得受得住打击。
1: 那我谢师傅提醒啊。
0: 好，小胡，你上车去看看。
1: 那行，那我就到你啊。
0: 好。
2: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
2: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2: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乡亲们好啊！
1: 一刻归。
0: 嘿嘿，乡亲们好啊！
1: 一刻归啊！
0: 乡亲们前来杀伤。

绝对。

头等待机啊，人人马都在。哎哎，狐狸啦，你啊是不去家乡来看白塔星？

0: 夫人呐、啊，你是去行啥看灰塔？何不是太阳大队人马一齐行？
1: 袂做哩，袂做哩，阮老爷送你好金命是公事，袂去看灰塔是私事。老爷敬上对我。

0: 男女生见了高他女生就该开机咯。
1: 是啊，
2: 哇，他也真是好官，配着好好的。

0: 哎，阿妹啊，叫你安厝来，你搁倒来做啥物啊？
1: 好兄，你唔通去啊！我昨暝叫我阿去行车看他，伊去那早车花花，坐行车会打滚，我打得昏笑。好兄，你无他几次，也是做爸爸。
0: 哎呀，妹啊！我今嘛是官府的人，回头大是官府的大代志，老王生唔上嘛？
1: 好气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我啊，啊！我问你，哎，惊啥的塔？啊，你是看到落去？
2: 看到了。
0: 啊，无你说看卖，啊，到底偌贵啊？
2: 惊啥的塔偌贵？啊，我那无清楚，就是野贵，野贵呐。
0: 野贵？啊，普通式的塔有贵无？
2: 贵。
0: 男主生在手，有贵无？
2: 野贵哦。
0: 普通式的塔。甲难处生在手，阿是枉难得恁师父心。
2: 无，
0: 哼，假设我有一盒早江湖，将来唔捌失手，只要好酒一落肚，这天下就无我回不了的孤岛。
2: 好听，你就听我一声讲吧。
0: 哎呀，妹呀！妹啊，啊，迄三百娘文，你唔对个？
2: 是。
0: 啊，迄只车过迄倒厝，啊，你也唔对个？
2: 车过厝，我哪想得滴？
0: 我滴都叫叫不滴了，我滴哦，你哦，何安出来？夫妻。貌美如花，
2: 嘿嘿嘿嘿！哎呀，你都买你好将的香料。
0: 再是靠我有一头金本领赚啊，干啷子啊？
2: 我就是买你好将的香料。
0: 你听看麦，你听看麦。

我就是东东。

天下就无电视台了。

0: 来就来，
1: 哎呀，大哥你好
0: 啊，美人呐，美人呐，
1: 哎呀，爱死你了，哎。
0: 是来是来，哇！天上临时留刀，
1: 少爷，
0: 唔通耽误寡妇的大大事，嘿！
1: 少爷，
2: 是啊，起轿，
0: 嘿！

行，开奏铜秀，有。

0: 惊啥路？
1: 哦，狗惊啥路？狗惊啥路？
2: 狗惊啥路？
1: 这大就是我佣兵之所啊！
0: 你的本，我想想。尔等速速流动，我们上吉林有一套进行。哦，
3: 您是换上吉林真惊呀！哈，我莫换了。您举荐吉林有一套真惊波涛出手，太让文帝心中大喜呀！
0: 恁是
3: 下官，即是御林军高尉，今日奉旨带领御林军前往行到白河滩，掠河北门，赶制白河衣。
4: 哦，白河衣，
3: 辽中百官倡议，太后受庆之年，每入吉林又一河，穿着白河衣，扮作仙河，吹凋零之初，将塔顶飞上日下，让老太后接受啊！
0: 哇！这只砍枪是古今第一奇观呀！
3: 林之初也是兵部大人严令昆仑关总兵将七千外米军昆仑山顶采来，如今马条文武五虎六部都为太后守待钦点地望啊！哇！
1: 挂那个俩白横，
3: 岂敢有劳吉林呐？
1: 那白鹤衣是要做给我穿的，我爱做你不去的啦。
3: 好，一同前往白鹤滩。

0: 要来驾啥？
1: 为他之事，关系着老爷的官运，我怎能不关心呢？
0: 哦，这是我的好宝啊！举荐几年立几功，稳稳当当担高升。
1: 那么我提议，妙用的好真件献艺，抵得来这举荐之功啊！
0: 对，都是听了母的嘴，叫这荣华共富贵，
1: 哎呦，是得当，
0: 只是激动难免冲动。
2: 小米大人到，
0: 小米大人，母的啊，你一路辛苦了，随你来歇一下吧。

0: 每挂七人上来喝酒喝菜，也从家乡车来吃仙女，来为有一盒加油果呢。
1: 哦，吃仙女好啊！
0: 哎，有一盒哩。
1: 为了保证不出差错，我叫孙师爷陪侍对看他，对心中有数，更有把握。白的更贵，更欢，更甜。
0: 哦，贵贵笑得真周到啊！
2: 伊老师啊，真好。
0: 小心吧，小心吧。是啊，去挖路啊！
1: 老师啊！
0: 孙师爷，一位还你呀、
3: 啊！我到驾车的他就算袂出话，我到驾车的他也是两尾个臭臭弟呀！
1: 啊！
3: 大人啦，这驾车的他是七十米呀、
1: 啊！是啊！你是我。

0: 们救救我吧！
1: 安呐、啊！
2: 太小修行兄弟，良心良心，黑公奇才，大威不雄，也是忙到有一路个白啊！
1: 为了太小修丹，何不调集资金，刚不独建于他，吏部主持清验，兵部将昆关拆毁了千里阿宁之处，吏部大将将有功名登要心，那刑部，哎呀！
2: 哦，阿兴哥在哪里哇？
1: 有一头，那是不能背他，那就是我邓洪波军情。那兴波就带着叫我邓洪波机灵，波的天罗啊！
3: 啊！马大人，我没机关，
2: 啊，头头昏死，那无你的意见，那有一头背他代志啊！想必大人啊，我无去过啦，我只是说有一头两百二十米，我算是七十米呀、
1: 啊。老怕头啊，哎呀！你若无下百种可见，得来只有一头毁他之事，我嘛无去过啦，我嘛只说有一头往北三四十米，嘛无算是七十米呀、
2: 啊。哎呀，我无去过啦。老天通啊，都是你自有加错啊！
3: 啊，你以为大人啊，我嘛都无用。现在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2: 得到个阿母咯，一个就阿有无过啊！
4: 咱就想办法，得一头去保他，一人完保，还能保得咱无事
1: 啊！也去多一个保他，伊那是去杀死你，
4: 伊那去杀死。咱虽无功，但也无弃军，就算丢了乌蛇帽，也不抵无命。但是伊难保，咱就全无命。
2: 哦，师爷说的无当。
4: 万一你那侥幸无杀死，向来也算保他成功。
1: 只要无杀死，
2: 就算是成功，
3: 不但不弃军，
2: 而且也有功。
1: 那是出了差错，调调停又问你，
4: 调停啊又问，到时咱求皇帝的，就算病死都不也好，来到家下不他，啊这两日天威，这发挥是上
2: 哦，两日天威，发挥是上，
1: 呵
2: 呵呵啊！
1: 金家有一，金家一老师出来饮酒啊！
5: 哎呀，一老师，
2: 哦，七仙

0: 你一个属于呀！
1: 追追追！
2: 金为仙女，恁爹家一头是出来啉酒啊！
3: 一头丝啊，你就吃好、困好、吃好么？他。

0: 哎呀，一头事啊，你赶快问呀！
1: 我唔该，你敢办？
2: 啊，大人啊，我相信是爸爸我定啦。
1: 事到如今，你是爸不了，爸不了，阿爹。

0: 归了，回吧。
1: 我不归，家下会打我归，我那不，我爱上血啦。
0: 有一头，你那不归，连兵连兵就是到你半家安。啊！啊啊
1: 大人啊，我来晋江，我袂笨，求您帮我倒去哦。
0: 啊！你袂笨，牙卡骗色一包。
1: 我无骗你，是你生我的笨啦。
0: 大人啊，好啊！
2: 哎呀，大人啊，大人啊，大人啊，俺不孝敬你啊，动之以情啊。
3: 叶老师啊，本官举荐地府四仙久闭和尚，这白塔之事啊，已经看到满朝文武国府六部了，你哪不去拜啊？明天就秀你命难救。

0: 骄傲，
1: 答应，答应，再答应。
2: 大清洞的人家短蓝鸡雕生鸡啊比牛虎群起起落的光辉老娘我的鸡啊顶

0: 有你本家为挂到。
1: 此位且看，这就是正正八号。

0: 阿妈，你就亲自看嘛咧。
1: 我袂办啊。
0: 请，你难请，连兵就把你全家抓来，按塔顶杀了去，托恁全家迄人都无命。
1: 王静，王静，王静啊！

0: 兴隆，必而有修道，国之大喜。点算掉本条第一技能，又为何进京白塔兴义？于是民同欢共庆，移交天条，连接地灵，国运鼎盛。
1: 国鸿万岁，太后千秋。
0: 敬畏大人，请上官礼待。
1: 请。
0: 御林军何尚又为何上朝？
2: 是。有请又为何？
3: 有车又为何？
4: 有车又为何？
2: 有车又为何？
5: 有车又为

0: 水牛啦，唔得几个大细面，伊是叫做老目屎呀，
1: 老兄。
2: 嘿呀，今年是皇家大喜之日，金鸡婿呀，莫哭了，我再哭你。
1: 老兄，我不该贪财谋利，抢用了金家白塔把命救啊，老兄。
2: 莫为，事已至此，祸水难修喽。
1: 老兄。
0: 为皇家献计，应该欢喜才是啊！啊，笑啊！
2: 我那笑的你出来呀、啊！
3: 你敢我笑？

0: 嘿嘿嘿，嘿嘿，妹啊，酒来哦！
1: 好呀，娘，
2: 嘿嘿嘿嘿，是啊，今晚喝酒尽了多，
0: 酒不喝酒一头。回不了的国度，
1: 好呀！
3: 无聊，
1: 好呀！
3: 官官吵闹，以外官将，御林军赶紧调出去，真的是客官凶。
1: 好呀！好呀！
4: 有一号，假灯泡，
5: 有一号，金灯泡，
6: 有。

天师。天雷，强雄太雄。

0: 啊，那说无声无色啊！
1: 阿公怎么开门了？
2: 老师啊，你个坚持者，就算白塔成功，变得千古留名啊！
1: 你嘴头啊，也个摇摇当啊！
2: 老师啊，赶紧爬起来，嘴加灵芝草，摆破事啊！
3: 挥挥。一和挥挥挥一和挥啊！
0: 哇哇！完美，白塔成功，千古留名啊！
2: 代志吧，
1: 无问题，无问题，公公请看。
2: 应该是着脚碎了，对，伊怎啊头碎了，对呢？伊的嘴鼻一向都是牙稳定，都是脚碎了，对。啊，今仔来到假侠白塔，一两个天威，发挥六爻失常。母皇母皇，太后下在色咯、哦、
0: 太后就色啊，
2: 太后色啊，虽有小心哦，母孙大圆满。哦，哈哈哈哈哈
0: 哈，仙和天贵有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4: 好好。
5: 阿姨，您吃水果吧。
4: 好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4: 好嘞。

0: 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哎，韩林，哎，啥时候来的？
1: 刚到。哎，
0: 上次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那你咋不回信啊？
2: 润之，
0: 来
2: 的急。
0: 就差你们了。
1: 再说了，
0: 那边坐。
1: 润之，润之，
0: 来，来来来，到这儿坐。
1: 来，坐。小昌，开会去。
0: 来。
1: 你当心身子，没事儿，端盘子而已，不碍事儿的。 你也身子重，也要当心。你我不一样，我都生过两个了，你这才第一个。坐吧，开会去，坐。
0: 润之，你看，
1: 看看，
0: 今天来的都是。

0: 是黄埔一期、二期的共产党员，严连把大家叫来，是要给大家进行的。来，坐。咱们边喝茶边叙旧。
1: 湘云怎么还没来？
2: 听说司令部受罚嘛，他脱不开身了。
3: 这个蒋湘云真有意思，当初带着我们脱离了第一军，现在倒好，他自己跑回去了。
1: 哎，我还听说蒋中正经，只要蒋湘云脱离共产党。
4: 直接举高官厚禄了，你看，这不就当上官了吗？
5: 不可能，湘云不是这种人。
4: 哎，我也听说有这回事，你们别忘了，蒋中正有次大会，当着几百人的面，亲口说要蒋湘云当他的接班人呢。
6: 都别乱讲啊，湘云回去是我跟任志同学的决定。
7: 你看，我说吧，不可能。
4: 各位同志们，在出征前。 我讲两句啊，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现在已经有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他们将与在座的各位一同，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在实践中锤炼锻造出一身铁血铮骨。 我们一同举杯，为新征程干杯！干杯！恩来，你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又是黄埔军校的老政治部主任，你来给大家讲两句，大家鼓掌。
6: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同志们，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要忠实的站在前线。我们所流的血，是洒向国民革命的，不要有一点迟疑，不要有一点吝惜。唯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做决死战的时候。 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在此，让我们高呼：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8: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6: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8: 一切。

0: 让我们共饮这杯酒，敬往昔，敬今朝，敬未来，干杯！
1: 干杯！
0: 大家要静一静。润之，你也说两句。同志们，我没做过你们的教官，也不怎么懂军事。此情此景，我想用一句话送给大家。 你们齐心托起的，是搁浅的中国。愿你们此去，敢教日月，换天地。

0: 谁呀？
1: 是我，
0: 萧云。你吓我！
2: 看我不打你！

0: 想我吗？
1: 不想。
0: 真的？
1: 真的。你不在，我一个人的日子，甭提有多自由。
0: 哦，那今天跑到街上到处乱看的俏丽女子是谁呢？

0: 伤风了？
1: 没有，嗓子有点痒。
2: 你刚才在给我复信呢？
1: 你上次来信说，有人说你回到蒋校长身边是看到校长的崛起，也是为了自己之后的名利。你心事重，我想写信，劝你不要放在心上。但是又知道，说了也没什么用，索性就不写了。
2: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你时常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呢。
1: 你知道我也要说，而且我要亲口对你说。
2: 说。
1: 你现下面临的两难，润之先生也曾经历过的。2年前，润之先生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要同时面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质疑。但是不管他面对多少质疑，润之先生依旧坚定地干着革命，对不对？而且你在校长身边，又不是吃香喝辣，你是用命在战场上拼搏。咱们行得正，坐得直，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就让他们说去。嘴长在他人身上，我们管不了的。

事情。只要我心中装着革命和主义，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和润之先生知道，就够了。

0: 时间没够了，你要什么？军队在长沙短暂调整，我跟司令部也请过假了，今晚不回去。
1: 前方打仗最费的就是鞋，北伐军一个仗接着一个硬仗的打，咱们的草鞋要陪他们一关一关的闯过去。你这个不对，来起来，腰间的这个绳子一定要系紧了，系直了。这个草绳一定要拧紧了，拧密了，否则编出来的草鞋容易松散。吴奈川，知道了吗？
2: 好。
3: 这是我诚心打，
4: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户属于
1: 军阀，不是军阀，附属，不是户属。
3: 军阀，对，军阀。
4: 王大江同志，有人找。
3: 军妹子，
4: 湘云
3: 哥，
4: 好久不见，这一转眼成大姑娘了啊！
3: 我记得上次见还是在清水塘，一会儿好多年了。湘云哥，你怎么样？
4: 我挺好的，行军至此过来看看你。我可是一进长沙城就听到你的英勇事迹了。
3: 听说我什么事迹？快坐下来跟我说说。
4: 我听说你智斗了罗鬼，还组织农民自卫队智斗了罗老八，是不是？
3: 智斗罗老八，那是因为你们北伐。 湘云哥，那些土豪劣绅能被我们斗下去，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功劳。
4: 北伐军的到来，赶走了地主恶霸的军阀保护伞，
3: 他们气焰下去多了。现在还有地主求着加入农会呢。
4: 是吗？北伐军的胜利也是有你们的功劳的。要是没有农会帮北伐军编草鞋、运粮食、收情报、做宣传，怎么可能这么快攻克湖南？哎，对了。

0: 这个，你三哥托我给你带的信。三哥，三哥怎么样？好不好？我嫂子好不好？
1: 你三哥可有点生你的气啊。
0: 三哥为什么生我气？哼，
1: 他是气你，只给开会姐写信，不给他写信，还气你怎么没早早把这些工作告诉他，做得这么出色。
0: 你又唬我，差点被你唬住了。
1: 任之先生说了。
0: 你没事的时候就多给他们写几封信，他们特别想收到你的信。我没什么可写的，我干的这些跟三哥比起来都不值一提。
1: 瞎说，你三哥可一直以你为骄傲啊。
2: 大香，
0: 三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湘云大哥，这是我丈夫陈芬。
2: 湘云大哥，
1: 啊，你好，你好。
0: 好啊，我们在前线冲锋，你们在后方积极支援，这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湘云哥，那我带你到附近转转，看看我们农民自卫队。这次就不去了，时间来不及，沿路上我都看到了，农民自卫队也都组织起来了。你三哥的话我也带到了，我该走了。啊，走了这么着急，我都还没来得及给你倒杯水呢。
1: 回去再喝。 你们保重啊，
0: 湘云哥，你多保重。
2: 湘云哥保重。

0: 顺治，晋毛齐之后，你们毛家又出了一位奇女子毛达香呀。君妹子这一步走得妙啊！那年我们在韶山斗程虚声，虽说有成效，但是也敌不过。 他向上面的赵恒惕告状，彼时的赵恒惕闲来无事，还派人去抓我。可现如今的赵恒惕已经辞去了省长一职，给地主恶霸撑腰的军阀，面对北伐军也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农民的事情？这个时候，像罗老八这样的好身，一斗一个准。
1: 哎，顺治，泽剑的署名为何是一柄剑啊？
0: 估计他是想用革命之剑来御己。剑与剑同音，他愿做革命利剑，披荆斩棘。
1: 你这当三哥的，还真是了解自家妹子。
0: 君妹子现在干的事情，并不安全。他化剑代名。
2: 估计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3: 润之，来了辆马车，说是接你的。
2: 妈，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今天毕业，我跟霞妹去参加毕业典礼。走吧。同学们，从5月3日至今，你们经历了4个多月的刻苦学习。 和严格训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终于迎来了你们的结业之日，恭喜你们！希望各位铭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做农民运动。 是你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希望大家回到各地后，一定要拜农民为师，和农民做朋友，脱下你们知识分子的衣服，放下架子，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不惧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 求解放，谋利益。现在，请各地学员代表上前贴火把。

0: 星星之火也可燎原，望大家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的烈焰在各地燃烧，去团结和发展39,000,000农民，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命运，也促成我们的国民革命，振兴我们的。
1: 积贫，积弱的国家。

0: 给我来一份，谢谢。你看我呀，这么晚，这才3年，湖南湖北就全都打下来了，李大军厉害，这才叫势如破竹啊！当年武昌首义，声震华夏。如今武汉三镇尽皆克复，诸位仁兄，为革命之城。
1: 续写了光辉历史，咱们以水代酒，我敬诸位一杯。
2: 总司令谬赞，北伐能在短短一个季度就连下湘鄂，完全仰赖总司令的英明指挥。我们一起来敬总司令。
3: 敬总司令，
4: 敬总司令，
5: 敬总司令，
6: 请。
7: 朱大，现在这吴佩孚的势力啊，已经被完全击溃。
8: 我看打垮孙传芳，那也只在旦夕之间了啊！向华兄不可轻敌。孙传芳以逸待劳，江西已经囤积重兵，南昌不好打呀。
9: 孙军都在外围，南昌兵力空虚。我今天就在总司令面前立下军令状，7日之内。 拿下南昌，
10: 中宗说的对，校长，我们第二师给第6军做预备队。
8: 好，
10: 那我再敬2位，
11: 早日带回光复南昌的好消息。嗯。

0: 校长不必多虑，总理多次北伐，尚且不能成功，您一出马，凭两湖犹如探囊取物，如今又亲自来江西前线督战，这南昌哪有不克之力？
1: 总理生前心系北伐，未能亲眼目睹凯旋。 实是遗憾。不过我既为总理精神传人，必将三民主义发扬光大。我思忖，中央若继续偏安南粤一隅，对革命发展颇为不利。 故我已电告广州，
2: 陈请迁都武汉。

那广州是如何恢复的？在生兄，总司令一言九鼎之人，他提迁都，中央必定采纳。

0: 这才三个月功夫啊，势如破竹，大武昌，叶挺独立团再立下奇功，果然不负众望。不过我听说，蒋介石想借此迁都武汉，被联系会议否了。
1: 自古手握重兵者，以武干政，乃是大计。首都又是一国的政事中心，怎可轻言搬迁？联系会议的意思是。
0: 迁都之事，等北伐完全胜利了，再行考虑。
1: 是这个道理。我看，蒋介石是打下了两湖，以盛世要挟广州。他想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都带到身边，方便一人独大。
0: 一语中的。现在国民党内部，蝇王扶植的呼声很高。
1: 听说汪野在筹备回国，所以蒋才着了急。他打出这张迁都牌，其帜专在揽权。
0: 320，整理党务案，他的野心路人皆知。
1: 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否决的电报前脚发出，后脚他的说客就到了广州。听说会上争得很厉害。 张静江、孙科都力挺蒋介石，就连鲍罗廷的态度都开始松动了。眼下北伐军正在江西作战，我猜南昌城破之日就是迁都武汉之时。

0: 南昌城下已两月有余，不能再拖了。谭望言、戴渊，你们率第50、第60各从西侧南侧，明日午时强攻城门。
1: 是。
0: 刘志，调敌6团，配合正面强攻。
2: 是。
0: 还有。
3: 把蒋先云的警备团也带上，一同攻城。
4: 总司令，抽调警备团，那指挥部的防守兵力就不到1个连了，
3: 那万一……
4: 此意志在必得，绝无后路。擅自撤退者，军法处置。

0: 谁无法逃的？谁擅自提前放到地宫？
1: 总司令，敌军打过来了！
2: 不可能！南昌已经围得水泄不通，
1: 敌军从哪里跑过来的？
2: 水强，他们看到莫敢偷袭，
3: 把吴总司令，你们，
2: 你们记性。
4: 国家主政！
5: 南昌指挥部，国家主政！

0: 如今已是强弩之末，才走困兽之道，即退敌，等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传我的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1: 是。

0: 夫人，南昌鏖战，中川接报，鲍罗廷先生也觉得当前的形势已经具备了迁都武汉的条件。夫人，您看？
1: 夫人，记得开一大的时候，父亲就说过，希望二大能在北京开。 如今，这革命之火已从珠江烧到了长江，依我愚见，似先暂迁武汉，待北伐攻城，再到北京开三大，以全父亲的意愿。
2: 蒋总司令也知道，现在中央尚存担忧，所以正式向您和鲍罗廷先生发出邀请。去武昌之前，可以先去南昌看一看。Go where
3: I will, to me so art the same. A loved regret, which I will not resign.
1: 拜伦的《Epistola Augusta》。

当年他常常为我吟诵，说在伦敦时饭都快吃不上了，也要省下钱买书。卢梭启发了他民权的思想，拜伦则点燃了他革命的浪漫。

0: 我不是不同意迁都，只是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你们都是总理最亲近的人，若以考虑周全，我没有意见。
1: 那好，就按夫人您的意思。

0: 唐磊，我还是三姨子呢，离远一些。这些事向我来做，
1: 又是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又要到武昌搞国民党中央农讲所。
0: 两党的荣誉你一肩挑，这担子不轻呐。那也没你辛苦。你看，那口箱子，不晓得跟着我们去了多少地方，也不晓得你整理了多少遍。 跟着我四处奔波，你都没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这些年，照顾我这起居，拉扯孩子，还要忙着收集整理资料，撰写文稿，我对你啊。
1: 净说傻话，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文芝，你我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路，这些辗转漂泊，也都是选择的一部分。你我之间可以有思念，有争吵，有担忧，什么都可以。
0: 唯独不要有愧疚。我这一路先去上海，再到南昌，最后落脚武汉。你现在身子沉，不便跟着我辗转。我打算让妈跟你和孩子。
1: 先回长沙，等我安顿好了，再接你们团聚。好。哦，对了，我正好要跟你商量，妈要照顾安英、安青，等老三出生，月子里肯定忙不过来。我想在长沙找个佣工，凡事也都方便些。这个主意好。
0: 身边有个佣工，我也放心些。我一会儿就给桂根写信，请他帮忙找找。
1: 好。
0: 广州的工作都交代好了。我待会儿要去趟区委，跟燕燕书记。道个别。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等很久了吧？延年的闹钟定到了11点，看来又要通宵达旦了。延年近日事情繁重，恐怕一天只睡这一两个小时啊。论起熬夜，怎么猜？谁也别说谁，不分伯仲。哎，刚到法国时，我学的第一句话就是 "Vive"。
1: 贼公巴特，
0: 一直鞭策着我。人生如战场，生活如斗争啊。延年说的是，人生在世，凡事一丝一毫都松懈不得。
1: 咱们仨在广州共事一年多，我办公运，任之搞宣传、农运，你办军事，咱们共同军是相得益彰啊。
0: 在党内，你是广东区委书记，可是我们的领导呢？
1: 一晃眼，你们前脚后脚都要走了。这热热闹闹的办公室，日后缺了二位的声音，我还真觉得有些落寞。
0: 你也要走？
1: 啊，是啊，中央调我去筹备成立军事委员会。任志，这回老头子该清醒了。他说恩来
0: 以国共合作的舞台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懂军事、懂打仗的人才，是党内最早抓枪杆子的。这军委工作，非得恩来去主持不可。我们党是应该重视枪杆子和农民这两大力量的。我的泥腿子、你的枪杆子、延年的锤头子，工农军联合起来，咱们的革命
1: 才真正能有希望，
0: 这就叫恩来自泽东。润之可延年啊！愿我们重逢之时，春风独秀，赤旗大招。

0: 何必如此铺张？
1: 诸位莅临南昌，庄正自当竭诚相待。孙夫人，保罗廷先生，各位委员部长，诸位舟车劳顿，今日先行休整，明日陪诸位去九江畅游庐山。

0: 在下受中央农委所托，特来拜会总政治部郭副主任。毛润之，您就是毛润之？
1: 有眼不识泰山了吧？这位就是你心向往之的润之先生，
0: 丁堂兄，润之，快请进。
1: 润之先生，可否为我提个字？就提在这个名片上就行。小许啊，先让人家歇会儿，喝口水再说。还不去倒茶？庐山云雾。哎，哎呀，爱好文学，最近呢在写小说。你的一篇政论，他天天抱着读，爱不释手啊。说行文有韵律美，论起写文章。
0: 可不敢在定堂兄面前献丑。云真啊，你专程赶到南昌来，定然不是聊文学的。说吧，什么事儿？
2: 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是筹备国民党中央农运讲习所的，我想争取些支持。对了，博渠、任之也都在南昌，把他们两个。
1: 也都喊上，咱俩呀，一个是第二军党代表，一个呢是第六军党代表，再加上我这总政治部，半个南昌北伐军一起为你农讲所效命，支持力度绝对到位。
0: 那太好了，把湘云也喊上，
1: 他恐怕没空。这两天，他陪着蒋中正上庐山接待中央要员了，喝茶。
3: 润之先生，辛苦。包罗廷先生，孙夫人，各位委员部长，我谨代表总司令部，乃至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敬酌一杯。诸位莅临前方，必能一振士气。
4: 祝全军早日完成北伐大业！敬！
5: 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8: 干杯！
9: 干杯！
10: 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13: 诸位难得齐聚南昌，中正有个不情之请。
14: 中正想请诸位在南昌召开一次中执委特别会议。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等政府签到武汉，开始正常运转后再行讨论。在座的只有我们六位委员就召开中执委会议，恐不合规。
15: 算上鄙人，应是欺人。
16: 孙夫人，如今战场瞬息万变，计划可赶不上变化，还请特事特办，便宜措施。Господин
17: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объясните поподробнее, что это за дело такое, которое не стоит отлагательств?
18: 总司令，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19: 需要做出决定。迁都之事。届时，我等此次北上，正是为了迁都打前站。你提议的迁都武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20: 武汉，我说的迁都，不是迁武汉，而是迁南昌。任之兄，你开武昌农讲所继续专款，我们已经替你上报国民党南昌党部了。

0: 润之先生好记性，那年我弃武从农，回赣东北老家赣农会，我们那儿人多地少，借鸡毛盾一场胡虫。农运就像干草沙擦把火星子，一点就着。<笑>
1: 行了行了，人也齐了，咱们能不能坐下来边吃边聊？
2: 坐，快请坐。
0: 润之啊，这里听说您这次是不是把我们厂农讲所而来，特地赶过来的？他呀。
3: 之前是国民党江西省农民部的部长，现在是省农协筹备处的负责人。我想你们两个一定能聊到一块去。毛先生想招什么样的学员？
4: 要有高小文化，要有治理农运之心，而且要有干农运的经验。对了，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素养。
3: 军事素养，
4: 没错。
3: 我计划这一期的学员培养成后，不仅要去各地开展农会，更要积极地跟北伐呼应，逐步地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
5: 好主意！这次江西战役，全省各地农会功劳不小，不仅给部队当向导，还自发组织党派敌情，护送伤员、运粮、运弹药。现在各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已经建立起来了，要是农民也能武装起来，一定可以大大加快革命进程。
4: 我回去就给你推荐人选。润之，我光驱、润之都在军中，挑起人来更对口，输送个一两百号人不成问题。
3: 对，<笑>
4: 现在，
3: 那我就自作主张了，当着大家伙的面立个军令状。哎呀，
4: 就太感谢诸位了，今天能在这里同大家相聚，
3: 我以茶代酒。
6: 敬前线的同志们，好，来来来，金石，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军中岂有戏啊？两个月前，你还在力陈迁都武汉的种种好处。
7: 联席会议讨论多次才通过，你现在临时变卦，这是在拿中央的决议当儿戏吗？话不能这么说。如今，国民革命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南昌，以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我认为中央政府与党部最好跟司令部同进退。
8: Но по вашей логике, если будет захвачен Нанкин, то надо переезжать в Нанх. А если Шанхай, то в Шанхай.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ли армия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по поддержк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9: 那按照你的意见，是不是打下南京就迁南京，打下上海再迁上海？那么政府不就变成了军队的服务机关了？
7: 眼下革命的头等大事就是北伐。北伐未成之际，说是政府因为北伐服务，倒也没错。

0: 诸位可能是对南昌不太熟悉，这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看诸位先不必去武汉，不妨就在南昌多留些日子，正好等其他委员过来之后，正式就迁都南昌进行决议。
1: 谢谢款待，蒋总司令军务繁忙，我建议大家不要叨扰了，明日就赶赴武汉。

0: 我前几日一直在庐山，接待孙夫人和鲍罗廷他们，今天刚刚回到南昌，这些天没能陪同先生，还请恕罪。原本是想请你带路，去了解了解前线的情况，结果顶堂甲，江西的仗都打完了，想去前线，得去福建了。先生想去前线？
1: 去武昌办农疆所，发动农民支援前线，也是重要的工作。如果不能深入的进入战事，了解将士们的疾苦，恐怕对北伐的支持和配合也落不到实处。
0: 脚踏实地，先生风范依旧。这样吧，我带您去个地方。
2: 南昌城快打下一个月了，街头都已经看不到战斗的痕迹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伤员？
3: 三大南昌无比惨烈，至今还有很多伤员没有痊愈，
2: 就把他们安置在。 这么简陋的医院，这些伤员有个屋顶能遮风挡雨就已经不错了。条件好的医院，都专供第一军了。病房到了，这边请。

0: 这是第六军的李排长。南巡路作战时，李排长一个人端掉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李排长，李排长，中央的马委员来看你来了。
1: 首长。

0: 我们第六军手榴弹严重不足，于是我们研究出一个新的战术，就是将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捡起来再扔过去。没想到扔到第五颗的时候，刚出手就炸了，还不错，捡回来一条命。
1: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铁伢子，今天来的好早啊！
3: 伢子，一会儿帮我换个绷带啊！
2: 磨叽磨叽，你过一过来。
1: 伢子，你给我擦擦身子。
2: 磨叽，等着。
3: 小兄弟，你是湖南的？
2: 嗯，邵阳的。
3: 这位小兄弟，在鲁田坊，部队开到湖南的时候投的军，因为人手不够，他有空啊，就过来帮忙。
4: 小兄弟，你为么子要参军呢？我们家是佃户，年老头累死累活，吃不饱穿不暖，遇到水患甚至要去讨饭吃。北伐军一打过来，农会搞起来了，地租也减了，我们穷苦人也有人撑腰了。我也要为穷苦人撑腰，我也要当北伐军。 是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呀！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

0: 据我所知，政府勒紧了裤腰带，出现这么严重的军火、药品短缺。因为物资都紧着蒋中正的嫡系供应了，这些个非嫡系，别说枪支弹药，就连过冬用的被服都领不全。
1: 可蒋中正不管，一面逼着将士们在前线拼命。
0: 一面又逼着中央迁都南昌。南昌，对，南昌。因为武汉是唐生智的部队，他素来与蒋不和，蒋生怕自己到了武汉以后被架空，只有把首都安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才能控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武汉已经连来了三封电报，让他前往议政，可他却置若罔闻，反以战事。 比武汉就范，怎么看？他个人独裁的野心已经呼之欲出了。北伐已经变成蒋中正要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筹码了。
2: 更有甚者，他还伺机对工农运动防范打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要改选，他正在往里。
0: 掺入自己的右派爪牙，以达到他控制省工会和农协的目的。这个情况很关键，我要提醒方志敏。先生，从三二零到现在，我们始终敞怀拥抱国民革命，可每每革命势头稍见曙光。 野心家们就跳出来，争权夺利，甚至以迫害我党为快。还有这些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将士们，每当想到他们的浴血苦痛换来的是排挤、欺侮和凌虐，我真的觉得糟心透了。
3: 江月，无论反动分子如何猖獗，谁都不可以否认，大革命已如滚滚的洪流，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曾经，这里是一滩死水，现在已经浊浪百孔，势不可挡。
2: 黄河万里，泥沙俱下。有人混进革命的队伍中，伺机而动，也是正常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唯有做好自己。就像鲁迅先生在《呐喊》里所讲的那样，哪怕只有几个人觉醒，也不能说没有冲破铁屋的希望。
3: 您推荐的书，读完着实受益匪浅。湘月，你也游过湘江吗？嗯。顺流而下，则我必潮头逐浪；逆流而上，我亦抵住中流。今天，你带我看到一张张的面孔。
2: 一派天真烂漫，一系忠勇赤诚。你们，才是这革命浪潮的主流。你们让我坚信，纵欲千回百转，洪流终归大海。那席卷的泥沙，终将被淘尽，只剩一片蔚蓝。

总司令，您怎么来了？这个周树人说什么“国人如铁屋熟睡，若无呐喊惊起，便会闷死”，看起来激进得很。他当初在东京，光复会让他去刺满清大员。 他去躲一边去了，就知道耍嘴皮子瞎嚷嚷。干革命啊，还得像咱们这样，枪对枪，炮对炮。

0: 从广州誓师，到打下江西，这半年多你随我安检马后，甚是辛劳。前日三打南昌，若不是你全力死战，恐怕我已殉党殉国了。 江西此役，你绝功至伟，我打算破格提拔你为中将教育长，为革命续传灯火。不过你也晓得，这军中派系林立，不是谁都跟我一条心。觊觎此位者甚多，考虑到你的身份。
1: 如果你不能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恐怕难以堵住悠悠众口。谢总司令美意，先云牛顿，恐不能胜任。
0: 湘云，你我师生经年，历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几度共宣生死一线，中间纵有误会，可你我早已经肝胆相照。否则，你又何苦从我北伐呢？
1: 总司令。 我参加北伐，并非追随个人，只为追随国民革命。
2: 报告，总司令，武汉急电。

0: 你的总司令动员令要经他们批准，这是夺你军权。收了北伐所经各省的财政到中央，这是拿你财权。武汉真够狠的，釜底抽薪呐！我在前线浴血奋战。 多加掣肘，横遭羞辱。要是中正真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堪，那就自杀明志，以正忠诚。老弟，多少人忌惮你手上的枪？你想他们省了事儿？
1: 现在最大问题是军费，
0: 有枪在手，还怕没有钱？

0: 我们这次可以拿下福建一平，拿下浙江也指日可待。要是再能拿下上海，那年股灾还是余恰清余老板帮我平的账。
1: 不过当初他放下狠话，绝不许我再踏足上海。当年你何模样，今日又是何身份？于老板是何等人也，他会不清楚？他那头包在我身上。
2: 总司令，客人到了。

0: 来来进来吧。そうしれ閣下。私は大日本帝国旧古領事館の愛道新太郎と申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这次会议的争夺，主要点还是东南。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整个的联合战线，
2: 更重要的是，它是全民族革命的核心。老大，眼下北伐虽然进行的比较顺利，两湖、江西、福建都被革命军拿下了。然而，在这种盛世之下， 国共合作的战线却并不牢固。中央认为，这主要是以下4点造成的：一，是帝国主义的分离政策；二，国民党的右倾；三是商人的恐慌；四是我们党内的左倾右治病。所以，为了挽回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3: 第一就是防止党外右倾。陈总书记，那面对蒋中正这个事情，我们又该如何呢？首先，我要承认啊，之前我是忽略了蒋介石的野心。不过，如果他能够继续北伐，如果他能够继续反帝反封建，我们就可以继续和他合作吗？ 我们甚至可以稍稍做些让步。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做着妥协呢。这怎么能算是妥协呢？这是有策略的合作。我们就是要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在政府和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军事政策由右向左。
4: 至少我会继续向右。
3: 陈书记，不要提醒一下。国民党右派有兵，而左派没有兵，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以退让求合作是不可取的。我们如果能够让蒋介石从右转向左，又或者让汪精卫获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
4: 以及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通过帮助汪精卫建立起文人政府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政权，不管哪一种，都算是成功。我在南昌看到蒋介石不仅打压工农组织，还厚此薄彼，蓄养私军，根本无视武汉的政令，其做法跟军阀无异。照这样下去，其实文人政府 能够约束得了的，我党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就是考虑到了这一层。而且，国民政府已经着手限制蒋介石的军权了。再说了，你们是要停止国共合作吗？如果不要终止合作的话，这个议题不要再讨论了。下一个议题，
1: 农民问题。中央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应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 应该站在具体的农民政纲之上，向政府，尤其是向军事领袖请求帮助，来进行农民斗争。目前，共产党的主要政策是日益发展和组织农民运动，使农会成为乡村中向土豪劣绅地主斗争的中心，而绝不能与国民政府发生冲突。
5: 中央定的调子呢？
6: 我都同意，但依湖南农民运动如今的发展趋势，不仅仅要发展农会，而应当通过农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7: 你是中央农委书记，说说你的看法。
4: 我赞同维汉同志的主张，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实现 耕地农友才可以保障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3: 土地问题是很重要。
0: 不过，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些宣传，但不适合立刻进行实践。毕竟，农民的住处散漫，啊，势力不容易集中，文化程度比较低，生活的欲望比较简单，甚至保守，他们守着土地，很容易迁徙或者避难。
3: 所有这些现实都导致他们不可能100%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当中去。
0: 以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反对成立农民政权，以此来换取革命统一战线的不破裂，是行不通的。反对？我说过我反对了吗？我说土地问题是很重要。 我们可以宣传，但不是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您是没有明着反对，可这些决议完全是以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无缘则让步为代价的。
3: 王任之，你在湖南搞的农民运动搞得是不错，但人不能把头总是埋在自己的世界里，要抬起头来看看整个全国的局势。现在重中之重是北伐，是国共合作。为了北伐。
0: 做出一些牺牲，那也是应该的。你们看看湖南搞的那些工农运动，有些地方搞得实在是太过火，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现在就解决什么土地问题，肯定会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1: 陈书记，湖南的农民运动跟北伐是相辅相成的，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 这又是从何说起啊？无论是北伐还是国共合作，要解决这个危机，首先，我们要从自身上面找原因。农民是可以依靠的群体，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这才是最迫切的吧？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别人身上，把所有的寄托也寄托于别人身上，长此以往，我们的党能不能独立存在下去？
2: 都很难说了，总统，你这是危言耸听，我这是实事求是。Господа, давайте успокоимся. Мы собрались именно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спорных моментов. Не проще ли это все решить голосованием?
5: 大家别激动。

0: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 I 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 我是驱马多小黑，医人本意，没错，医院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0: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 滥用就是毒。
0: 年轻人请牢记。

0: 第十集，危险的布谷鸟。
1: 快点，快点！
0: 音速雷霆，快跑！
2: 我赢了，好棒！
3: 比赛还没结束呢。
4: 啊，我追不上你了。
5: 月月，
6: 看上去某人玩得很开心啊。谭乐，今天能哄你妹妹睡午觉吗？
0: 啊，为什么？
6: 因为她喜欢你啊。谢谢了，亲爱的。
3: 玩开心点。
6: 谁准备好迎接新武器了？
7: 好了，
8: 今天会是什么呢？中大奖了！
9: 去厄运布谷鸟之中，听到它钟声的人会在3秒内陷入沉睡。
6: 哦，真的吗？
3: 耶，那统治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
0: 好的，但是一个钟表怎么能干掉那么多人呢？
9: 因为这个钟表还有一个你们想不到的神奇技能。

0: 走吧，继续走啊！安静，小家伙，别说话，哥哥会给你买个玩具小鸟。 月月，你睡着了吗？然后公主的手指被纺车扎破了，于是她陷入深深的睡眠之中。月月，睡着了吗？好像听到钟声了。谭乐，
1: 捂住你的耳朵。
0: 为什么？
1: 哇，看看现在多好！我们有新案子了，到客厅来。发生什么事了？爸爸妈妈，
0: 为什么他们都睡着了？
1: 布谷鸟的声音让整个城市的人都陷入了沉睡。
0: 这声音从哪来的？
1: 我不确定，但是除非我们采取措施，不然他们不可能醒来。
0: 那我为什么没睡着？
2: 破天刚毅在最后关头在你周围创造了一个立场，
0: 什么？就是说，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睡着了，这真是个紧急的谜案。音速雷霆，出发！ 国宝战士变形。

0: 音速雷霆，我们去解决它。
1: 喂，小心点啊！
0: 别担心，我找到了一条路。

0: 我简直不敢相信。
1: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声音的来源。
2: 所有人都陷入舒服香甜的睡眠了吗？艾琳大人，
3: 好米粒，
4: 壮米妮。
2: 我觉得不用再介绍了吧。没错，我们已经正式接管了这座城市。
0: 我已经知道了，告诉我你们对他们做了什么。啊，
2: 这个小孩怎么还醒着？胖米粒、壮米妮，怎么回事？
3: 你说什么？
4: 我什么都听不到。
2: 我说，那个蠢小孩怎么还醒着？
4: 你饿了吗？
3: 我可以吃。
2: 你们两个蠢货，怎么把耳机摘了？
1: 谭乐，据破天刚一分析，如果我们十分钟内不能把人们叫醒，我们就会有大麻烦。
0: 什么？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月月，我们必须找个解决办法，快点。
1: 是的，我们去找到布谷鸟之中，让它安静。
0: 好，我去搞定布谷鸟之中。巨岩先锋，你来对付这帮家伙。巨岩先锋出发。脱宝战士变形，
5: 巨岩先锋，
2: 累死我了，以后再跟你们两个蠢货算账。看来我们必须得自己处理这些了。
0: 破天刚印，布谷鸟中的情况怎么样？
1: 城市里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信号。
6: 你能把具体位置标出来吗？
1: 标出来了，但是他们太多了，我们恐怕很难让他们停下来。
0: 我们要试试，必须要试试。
1: 我会竭尽所能。
2: 柴火，
5: 银河星爆。
2: 现在不难了，你该走了，拜拜。这些小红心能传递100万伏的高压电。
1: 解决了一个，
0: 我们必须把他们都解决掉。
1: 没问题。
2: 你们知道吗？这样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厄运布谷鸟之中每次敲钟都会自我复制。胖米粒、壮米妮，我们还有什么绝招？
0: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好像可以自我复制。
1: 谭乐，我们只剩2分钟了。哎
0: 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做不到。
1: 等一下，我找到个东西。
0: 什么？
1: 我找到的应该是原始的钟表。
0: 啊，真的吗？
1: 那些钟表集中在新月塔周围，如果我们能毁掉原始钟表，其他的就会消失。
0: 啊，好，没时间浪费了。
1: 没问题。音速雷霆，音速冲击。

0: 到你了，现在我们找到了。
1: 那好吧，我们现在就干掉他。
0: 他又自我复制了，音速雷霆用闪电飞毛腿。
1: 好主意，
0: 小睡该结束了。

回。

0: 我睡着了，
1: 破天荒夜，所有人都醒了吗？
2: 大家都很好。

0: 大家看，我的快递到了。哦，噔噔，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挂件公仔。
0: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哎，这么好玩，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大树崩塌。不好了，
5: 终于得到你了。
6: 快把种子拿回来。
5: 能准点吗？你们太坏了。
7: 有坏人的地方就有正义的我。

0: 灰太狼，我来帮你。族长义登场。灰太狼，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是谁啊？
1: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灰太狼啊。那群小羊又欺负了我。
0: 哼，今天一定要好好修理你们这群不乖的小羊。
2: 我们才没有欺负他呢，是他欺负我们才对。
3: 朱正义，快帮我们拿回能量种子，不然的话，整个大树世界都会枯萎的。
0: 嘿，废话少说，你们快跟我走，这里没你的事儿，你走吧。
1: 朱正义，他们就交给你了。
0: 放心，交给我好了。
1: 终于到手了。
4: 这能量种子到底怎么用的？
1: 刚才没有问小羊啊。难道是这样吗？能量种子赐予我力量吧。有反应了。怎么回事啊？我要的不是这种力量啊。
4: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里不安全，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4: 大树开始枯萎了。
3: 朱正义，你看，
5: 喜羊羊，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3: 大树世界正在枯萎，我们一定要把能量种子运到大树之巅，才能阻止这个危机呀。
0: 我不会相信你们的，我要好好教训你们。看，你们要留在这里。
6: 那里好恐怖啊！他要对我们怎么样？
0: 我要你们跟我学习三个月的正义课程。
3: 你看，这是大树枯萎的征兆，这里很危险。
0: 什么枯萎的征兆？这只是我家的电梯而已。

0: 谢谢你，我捕快。现在大树到处都是危险，我来保护你们下树吧。哎呦，谢谢你，我捕快，谢谢。等吃饱了，我就给你们上课。嗯，被发现了，
1: 竟然想逃跑。嗯。

0: 你们待在这里，我去帮他们。嘿，嘿。
1: 让我们来帮你，快放开我们！

嗯。

0: 朱正义。
1: 看在你们救了那么多昆虫的份上，我暂时相信你们吧。嘿，这里不安全，快点离开这里。

0: 狼，乌太狼，把种子还给我们。
1: 什么破种子，根本就没有什么能量。
2: 什么
3: 什么？我觉得树上安全。
4: 我觉得树下才安全。
3: 我不管，我要把大家都带到树上去。
4: 不行，一定要把大家带到安全的树下。
5: 其实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啊。
3: 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决一胜负吧。
4: 好啊。
0: 不要吵啦。

0: 嘿嘿，你们俩也太有默契了吧！谁跟他有默契呀？哼！我们还是快去大树之巅吧。我不去了。我不能让家人去冒险，我要回去青青草原了。有机会再见吧。
1: 我们现在灾民到安全的地方，大树之巅太危险了。那好吧，我们先走了。你们要小心点儿。再见了，谢谢你们。上树，
2: 下树，
1: 上树，
0: 下树，
1: 上树。
3: 感觉好像跟着喜羊羊他们会安全点。
0: 下树。
4: 这段路太危险了。

0: 能量种子放上去吧。
1: 甲虫爷爷，
2: 老甲虫，你跑过来说带我的家人到安全的地方，就是大树之巅吗？这里哪里安全呀？
0: 先别说这个。快把能量种子放到大树之巅，让大树恢复生机。

0: 能量种子怎么没有反应啊？
1: 我早说过，这破种子已经没有能量了。
2: 那种子的能量去哪儿了？
0: 连这里。

0: 嘻哈之旅。
1: 大树每到了新旧交替的时期，就会能量耗尽而枯萎。大树世界即将面临危机，只有新的能量种子能阻止这次危机，让大树重现生机。
2: 我早说了，这破种子已经没有能量了。
3: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

0: 谢谢你们，
1: 我们能帮到你们实在是太好了。
2: 哎呦，我们快逃吧，这棵树没救了。
3: 能量种子还在这里，我们还有希望，大树也还在奋斗，我们不能丢下它。
2: 大树之巅都塌了，你能把能量种子放哪儿啊？
4: 我知道一个地方，能量种子传输能量最终点是大树之心，把能量种子直接放到大树之心，说不定能有救啊。
3: 太好了，家中爷爷快带我们去吧。
2: 既然如此，那赶紧上车吧。
3: 灰太狼，
2: 出发。

0: 就是那儿冲过去。
1: 什么？那儿根本就没有路，撞上去我们就完蛋了。
0: 都这么危险了，还磨蹭什么？让我来。灰太狼，快开门，就是这里了。
1: 你快给我起来呀。

0: 不能就这样放弃，我下去拿能量种子。
1: 我们也去。
2: 现在
0: 你先带上小灰灰走吧。
2: 好吧，我们先走了。在被我吃掉之前，你们不可以有事啊。
3: 这里可以下去。
0: 大家小心呐。
4: 路怎么都烂成这样了？谢谢。朱正义，你怎么来了？
5: 我察觉到你们会遇到危险，所以就跟上来了。
6: 救人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呐。
4: 如果大树毁灭，我们快递公司可就要倒闭了。我们也来帮你们运送种子。

0: 找到能量种子了，我拿到了，能量种子。
1: 喜羊羊。

0: 喜羊羊，你又被我救了，欠我两口羊肉了。
1: 爸爸是大英雄，爸爸最棒了！
0: 不好，枯萎已经蔓延到这里了，
2: 快离

0: 嘻哈火车复活了。
1: 他们在没有驾驶员的情况

0: 这辆车居然能自我启动，而且还和我的天狼号合体了。这光难道是？我知道了，能量种子的力量都进入了这七辆火车里。换句话说，这七辆车就是能量种子的全部力量。只要把火车开到大树之心里就可以了。
1: 可以一试。
2: 嗯，哈哈，那我们出发。

0: 这是青青草原。村长，村长，我们回来青青草原了。
1: 我是在做梦吗？
0: 村长，我们之前不是在拯救大树事件吗？我们成功了吗？
2: 我想我们成功了，你们看呐。
3: 成功了，成功了！
4: 成功了，成功了！而且我成功的抓到羊了。
5: 灰太狼好棒！
6: 懒羊羊哥哥，我们一起回家吧！
7: 救命啊！飓风号！
4: 什么飓风号？飓风号早已变成了七色能量了，才不会出现飓风号这种东西呢！就一个飓风号，有什么好害怕的？
6: 我的！
4: 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0: 雷霆号，太好了，你回来了！
8: 孩子们，我们的旅程还没有结束，大家准备好迎接新的旅程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嘻哈合体，
9: 威力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探秘晋江电视台，感受适宜文化魅力。适宜全中漫画刺童主题研学活动圆满举行，榜样的力量，清北学子母校行。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7月25号上午，一场有趣又有意义的适宜全中漫画刺童主题研学活动，在晋江市柔媒体中心精彩开展。本次活动由彩虹桥栏目携手晨雾研学共同举办，带领同学们近距离探秘电视台，沉浸式学习泉州适宜文化。
1: 本次研学，同学们走进晋江市柔媒体中心，在小晴姐姐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各区域。同学们在配音间对着话筒试读新闻稿，体验配音员日常。在新闻编辑室听记者老师讲解剪辑设备，了解后期制作知识。在播控中心被满墙监控大屏震撼，知晓节目播出的全流程。四号站上演播室主播台，对着镜头过了一把小主播瘾。沉浸式的媒体体验让大家大开眼界，真切感受到了电视媒体工作的独特魅力。
2: 我觉得是参观电视台录音的时候，因为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内心有点小紧张，声音也跟着内心微微的颤抖。虽然结果不像我想的那么理想，但是也让我体会到了新闻工作者的不容易。
1: 结束电视台的探访之旅后，精彩的适宜研学课堂正式开启。晨雾研学的老师通过以漫画刺童为主题切入点，带领同学们解锁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知识，学习东西塔这座城市地标的历史故事与建筑奥秘。同学们认识了泉州22处适宜点位，特别是晋江本地3处适宜地标。
3: 最喜欢伊斯兰教圣墓，因为它是外国的宗教，但是它在泉州，所以体现了泉州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
4: 我最喜欢泉州的东西塔，因为它经历了3次建筑，第一次用木头建被大火烧毁了，第二次用砖头建被地震摧毁了，第三次用石头建的时候非常牢固，这体现了古代泉州劳动人民的智慧。
1: 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就是创意手作环节啦，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拿起手中的材料，大胆发挥想象力，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东西塔流体文创作品。同学们认真调色，用心制作，这样美丽的东西塔流体文创作品就出来啦。每件作品都充满童真与想象力。在最后成果分享环节中，同学们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手作成果，大方分享本次研学学到的知识与心得体会，每个人都收获满满，受益匪浅。
2: 我最喜欢流体东西塔，因为在制作的时候看着是简单，可是如果等你做完以后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如果你颜色直接3种直接倒进去的话，会感觉你倒上去的时候全是一种颜色，非常非常的不好看。
1: 新奇的媒体体验搭配趣味十足的适宜泉州手工课程，让同学们收获满满，不仅读懂了家乡厚重的历史文脉，也真切体会到媒体工作独特的趣味与魅力。
0: 当熟悉的校园风再次吹过少年的衣角，当曾经伏案的书桌前站着从这里出发的清北身影，榜样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而是此刻就在眼前可触摸的成长答案。今天的小主播将对话学长，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
5: 百年养正，桃李芬芳。大家好，我是养正中心小学小主播陈若飞。今天我们校园里迎来了两位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曾经也像我们一样，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读书、奔跑，种下梦想。如今，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即将走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1: 苏嘉坤2026年高考历史方向总分675分，福建省第六名录取北京大学。严子灿2026年高考护理方向总分686分，福建省前五十名录取清华大学。
5: 让我们热烈欢迎苏嘉坤哥哥、严子灿哥哥。
6: 大家好，我是苏嘉坤。
7: 大家好，我是严子灿。
5: 今天我将带他们逛逛新校园，也请他们为我们分享好的学习方法。

0: 洛菲，你看，这是我们学校110周年校庆，当时非常热闹，来了很多优秀的校友，能够见证学校110周年校庆，我感到很开心。
1: 子灿哥哥，你看上面的3张图片，就是我们仰正中心小学老校区的照片。
2: 是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足球场和环形跑道，但我们还是在上面跑步、打篮球，也是过得非常开心的。
1: 两位哥哥，你们觉得咱们仰正中心小学给你们最大的宝藏是什么？
2: 我觉得是自由成长的氛围吧，有很多培养兴趣的机会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0: 我补充一点，是纯粹热爱、敢于做梦的本心。小学的教育就像埋下一颗种子，不一定马上开花，但只要有光和水，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1: 嘉坤哥哥，你历史方向考了全省第6，历史那么多知识点，你是怎么记得住呀？
0: 高中历史强调对阶段特征的把握，所以可以通过画时间轴的方式来梳理历史事件的脉络，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等角度来理解知识点，这样就可以减轻记忆的负担。
1: 子灿哥哥，物理方向全省前50，物理好难，你学物理有什么独门秘籍吗？
2: 物理是理科，所以要求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和定理，因此要学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习精神，追问每一个基础知识背后的原理和推导过程，不死记硬背，才能真正学好学通物理这门学科。
1: 两位哥哥，你们马上要去北京读大学了，有什么想对母校说的吗？对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又有什么嘱托呢？
0: 感恩母校安海仰正中心小学，这里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不管是走到未名湖还是清华园，我都会记住自己是从安海仰正中心小学走出来的学子，愿学弟学妹们多读书、多思考，珍惜这里的每一天。
2: 咱安海有句古话，白塔点灯，金榜题名。但是我想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考清华北大，但每个人都一定要找到自己热爱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事物，点亮心中的那盏灯。我相信只要努力，大家都一定可以成为仰正中心小学的骄傲。
1: 两位哥哥说得真棒。从仰正出发，走向北大清华，从童年起步，迈向广阔天地。感谢苏嘉坤、严子灿哥哥的分享，也祝愿我们所有同学都能在仰正中心小学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下期再见。
3: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中宁本身它是属于一个高山高海拔地区，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内含物质高，在传统的工艺上在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一辈子的坚守只为做一泡自然健康的好茶，我是中宁茶人刘娇莲。这一款是九龙绿芽，这款绿茶是我们归来客里面最高端的一款，就是在绿茶当中是很多的这个客人喝完了以后回购率比较高的一款茶，叫九龙绿芽。那么这泡茶呢，我现在泡给您喝一下。这个茶的这个外形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啊，我们用明前的1叶1芽标准青，而且采摘是非常的标准的，就是在采摘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那采完了以后呢，它的这个芽头都是一样长，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一定就是要很注意，又要保持它的绿度啊，又要有它的这个香气。那我现在把这个茶就放在我们这个玻璃杯里泡，像这种绿茶也是可以用功夫茶来泡，用盖碗，但用盖碗泡的话它的这个散色啊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因为我们的春茶本身就是要让它有一种春天的气息啊，喝完以后能像找到春天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玻璃杯来泡。这玻璃杯泡呢，我们刚开始冲下去的时候不能冲满杯啊，只能是三分之一啊，因为我们这个茶呢就是整个生产线都是不落地的，很标准的生产线。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些好茶都不用洗的，一个是高山的茶，第二呢是明前的茶，非常的干净。那冲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是闻香气30秒左右，我们再给它冲第二浪的水啊。在冲第二次的水的时候要拿高，让它的这个干茶翻梗，这样子它就很容易的展开，就是滋味慢慢的就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可以冲这个第三泡茶。那你看现在它会慢慢的往下沉啊，这也所谓他们讲到这个会跳舞的茶，就是说的这个明前的九龙绿芽。绿茶它带给人们的就是清新明目，特别是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绿茶，一天的精神都是非常的好啊。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香气的一个扑鼻，对这个早上人的这个整个苏醒度来讲啊，特别的提神。绿茶它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喝跟冬天的时候喝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绿茶，爱喝绿茶？因为正好这个天气这个慢慢的开始热的时候，人的心里是很浮躁的，那喝上这么一杯清新的绿茶，整个人的一个节奏就会平稳下来。

绿茶的汤，它是要求清澈啊，带着淡淡的一点这个浅绿色，但是一定要很干净，要清澈。茶底一定要翠绿。那所谓的这个绿茶做得好与不好，它是首先看它的这个条形条索，才看它的茶底，茶底的翠绿啊，茶底的翠绿比较鲜活。然后呢，再闻它的香，就比较香爽、纯，啊。如果这泡茶在炒制的过程没有把关好的话，那么就有一股臭青的味道，那就是在我们叫这个杀青的时候，啊，这个环节就是没有炒熟。

所以在做绿茶的这个整个工艺技术来讲的话，不是那么简单哈。其他的茶做好与坏，它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绿茶，你要给它做的这个很完美的话，那么就是要求色要绿，汤要清，水要甜，这几样呢，就是在绿茶它的整个过程哈，是要很注意的。

一泡这么这个清爽浓厚啊，然后喝完以后又这么甜的茶呢，它是跟海拔有关系。高山出好茶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高山出好茶的，它的一个这个环境品质啊，还有它的一个技术，它都是相连的。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它的这个内含物质高，一个是耐泡，哈，一个呢是汤色清澈，再一个呢是甜度，那就是叫我们讲的生津哈。喝绿茶要有生津的不多哈，因为很多的绿茶它泡三泡以后就没有味道了，很淡了哈。那我们这一泡茶，您刚才喝的是不是喝完了以后嘴里一直甜，然后呢停留的这个滋味哈，那就是叫回香，因为绿茶呢，它入口清爽，咽下去了以后有回香，回香呢就是说它的清爽度、清香度一直停留在这个嘴里，两个这个口边就会生津，那就是海拔高的绿茶，它才有这个生津的这个效果哈。有生津的效果的茶呢，一是它这个产地，二呢是在明前哈，明前，三呢就是在它的这个整个制作过程，可以这么说吧，传统的工艺不能扔哈。那么就是在传统的工艺上，再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就好比说我的这款九龙绿芽。我们采完这个一叶一芽的标准青以后，我们用了现在这个新的一个这个技术工艺在来制作这泡茶呢，就让它的这个形状更加的漂亮啊，这个形状更加的漂亮，茶汤更加的清澈，口感更加的柔和，那就是所谓的高端茶，因为你采得出。两叶三叶采回来的时候，做出来的滋味呢，它只是有茶香，但是它的清爽度、它的柔度是达不到的，甜度也达不到的。那我们在这个整个传统工艺上一个提升版的话，一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一个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提升，再一个呢就是找到高端的品牌茶上面有更多的高端客户。才属于我们会永久走下来的这个市场，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一个，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这个总结吧。

0: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1: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2: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1: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0: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3: 我们正在行动。
4: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5: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4: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6: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4: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7: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8: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7: 瓦斯浓度降

0: 0.06。
1: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2: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3: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4: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5: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6: 嗯，好的，好的。
7: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8: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9: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六千
11: 分，
1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2: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13: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2: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13: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14: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5: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6: 怎么回事？
17: 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的。
18: 不会有
17: 少纳一点税，
18: 不
17: 会
18: 有影
17: 响的。
19: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20: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2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9: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20: 企业调整，
2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呢？
22: 停下！停下！我错了。
20: 医药好贵。
22: 这是账本。
2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福建省产研融合科技成果对接暨东华大学纺织产业福建专场活动在晋江举行。2026年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与风险管控实战培训班开班。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日前，由东华大学福建省创新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福建省产研融合科技成果对接暨东华大学纺织产业福建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围绕东华大学在纺织、材料、设计等领域的学科优势与福建省晋江市协福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需求开展综合性供需对接。来自东华大学纺织领域的教授专家重点聚焦纺织产品色彩与功能化研究、功能纤维研发及协辅应用、 AI 加纺织服装全链路赋能、长效抗菌纺织产品等方向，向企业代表展开主旨演讲和技术成果推介。
1: 我之前和我们晋江很多品牌以安踏为代表的其实早就有很深入的合作，我也有承接有安踏一些项目，这次来呢，我就想更广泛的和我们当地一些企业能够建立联手建立合作更好的为我们的当地的这个纺织协辅这个产业服务。
0: 李发学介绍，晋江是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协辅制造基地，产业积淀深厚，品牌众多，但同中国众多传统制造业一样，面临原创性和科技引领性的不足。此次活动，东华大学携高校王牌专业的前沿技术走进产业基地，有利于推动科技成果与福建企业应用场景、产业平台和资本资源精准链接。
2: 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休闲运动类的冲锋衣啊，滑雪服啊，防晒衣啊等等。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研发型的企业，所以我们的对科技的需求是比较迫切的。我们呢也是希望呢通过跟高校的老师进行一些互动和合作，把他们的高科技的产品呢能融入到我们的产品中来。
0: 据了解，今年恰逢东华大学建校75周年、纺织学院建院30周年，学校领导表示，东华大学将以本次活动为崭新起点，持续把优质人才资源、科研成果引入福建，搭建常态化产业创新平台，促进创新要素与资本资源精准对接，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福建纺织协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
1: 学校优势

0: 在前沿，你像我们现在的智能可穿戴啊，这个面向未来的纺织产业，最核心是材料，材料为王。那恰恰我们实际上，你材料设计的是多学科，很多是化学啊、生物啊，都是交叉学科。这个时候我们就利用学校这个前期的大量的基础研究，其实我们有很多技术储备，加上和我们这些产业能够结合起来，我想着这个一定会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的。
1: 当前以数智税智慧税务监管新体系下，税收政策高频更新，稽查手段日益智能，为帮助行业企业破解财税合规难题，提升财税管理实战能力，近日我市2026年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与风险管控实战培训班在市工人文化宫开班。
2: 活动现场，商务、税务、海关、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为全市跨境电商从业者宣讲电商企业所得税政策、增值税政策、跨境电商监管政策、出海一类市服务指南等干货内容，引导行业从业人员充分了解当前政策，规避经营风险。
3: 针对我们目前跨境电商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邀请到相关的各个部门领导到现场讲解我们最新的政策，以及邀请我们财税专家分享分析最新的合规案例，来帮助我们的企业家规避税务、海关以及经营上的一些风险，助力我们跨境电商企业合规经营，长久发展。
2: 据了解，随着全球贸易格局不断调整，金税四期全面落地，平台数据直连税务系统，跨境税收监管趋严，加之各国跨境税收新政密集出台，财税合规已成为跨境电商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底线。因此，系统提升涉税问题的合规处理与风险化解能力是跨境企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当天，全市百余家跨境电商领域的200多名财务高管前来学习充电，其中包括港口物流等服务企业人员。
4: 我是想说了解一下他们这个跨境电商，他们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包括他们如何去解决这样子，那从码头的角度也能更好的服务企业。
2: 此次培训班共授课2天，既包含涉商政策，也包含跨境电商行业趋势和主流业务模式分享、企业股权架构、法务风控及财税合规实操等丰富教学内容。活动由市商务局、市行政服务中心、泉州海关晋江办事处、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共同主办，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网商协会协办。
5: 希望借助本次的公益课程呢，帮助企业负责人和财务团队清理财税风险点，其实也就是搭建我们的全链合规的体系，把那个出口的退税转化为企业实在在的那个利润，通过案例呢拆解、现场咨询、实战形式，让我们的企业呢就能够更好的去做好风险隔离，助力我们晋江跨境电商行业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0: 坐拥泉州鞋服产业集群的丰富资源，顺丰创新产业园日均出货过万件，依托稳定货量，顺丰率先布设智能仓储自动化系统，实现货到人拣选模式全面落地，作业效率倍增，差错率微乎其微，科技之力正推动晋江鞋服物流链全速奔跑。
1: 走进顺丰创新产业园智能仓储中心，自动化设备正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仓库人来人往的忙碌景象不同，这里的主角已变为穿梭于15层高密度货架间的智能移动机器人，它们往来取送精准高效，将原本繁重的人找货作业转变为从容有序的货到人拣选模式。
2: 然后那个我们这边会看到功能去做分区，一个是入库作业区，一个是出库作业区，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根据我们系统给它的指令去把我们需要的箱子运送到我们的前面。
1: 据介绍，该智能仓储区域占地仅1200平方米，配备38台移动机器人，依托多层立体货架构建起超1.8万个库位的高密度存储空间。运营层面，项目日均处理订单约5000单，对应货量1.2万件，峰值处理能力更可达每日3万件。在智能系统的统一调度下，订单时效、作业负载与设备路径得到了实时统筹优化，打通上下游全链路，全面提升订单周转速度。
2: 我们入库的这个作业效率，它的效率是我们原始的区域的3倍。就原始的区域的话，我可能是1小时50到60双的上架效率，在这里能达到200到250甚至300。然后我们一个拣货的效率，它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左右这个范围，库存的准确性明显的提升，至少是99.99%以上。
1: 智慧化仓储不仅带来了效率的跃升，更让一线作业人员告别了日均20000步的暴走模式，员工从繁重的货架往返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操作台前轻松精准的拣选作业，体力消耗大幅降低，工作体验显著改善。
2: 就是我们的作业区，它可能一天需要一直走动，就我们像我们的微信步数里面嘛，它一天可能要走2-3万步，但我们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员工，他基本上不需要走动，他可能需要做的动作比较多的就是手的拿跟放，他的疲劳度肯定是也是会相对的下降比较多。
1: 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代劳，从人找货到货到人，这不仅是数字上的效率翻倍，更是泉州传统鞋服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生动注脚。依托顺丰上仓下中转的独特优势，晋江的鞋服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精准的服务走向全球。
0: 长期以来，流浪动物的治理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日，国民运动品牌鸿星尔克在其一年一度的感恩成长日正式启动小动物守护计划，通过捐赠物资、搭建爱心庇护屋等方式支援各地救助基地，以科学救助体系缓解基层收容压力，把善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3: 据了解，鸿星尔克小动物守护计划聚焦流浪动物生存环境，主动帮扶一线救助基地，为流浪动物搭建爱心庇护屋，向各地救助基地捐赠爱心粮，从物资、场地等方面助力流浪动物基层救助工作的开展，给小动物提供安稳温饱的栖息场所，推动构建规范化可持续的科学救助模式。小动物守护计划不仅为流浪动物提供庇护与口粮，更向大众传递出尊重、善待每一个生命的温暖理念，也有效带动社会各界关注和保护小动物。据悉，该计划上线后收获大量群众的关注和好评，不少网友纷纷点赞品牌公益初心，并主动报名，希望加入守护小动物的公益行动。
0: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从武夷山脉的层峦叠嶂，到岷江口畔的潮起潮落，从闽南古厝的代码飞檐，到闽东乡村的烟火寻常，每一缕晨光都照亮孩子求知的眼眸，每一方书屋都承载乡土振兴的希望，每一枚绿树签都守护少年成长的方向。

乡阵地，七千余册藏书，四百多期公益课堂，温暖群众。泉州南安，中国好人苏小玲牵头聚拢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多年耕耘，成立了十九家公益图书室，覆盖十个乡镇，藏书十万余册，让书香扎根乡村土壤，滋养孩童心灵。福州常德，年过七旬的老党员黄发祥，深耕塔山讲坛十四载，初心不改，坚守不渝。他在讲坛专门设立护苗宣传角，巧用接地气的长乐方言温情守护青青幼苗，让孩子们在书籍的海洋中汲取力量，收获成长。永泰同安，因小妹十年坚守，将废弃小学改造成公益图书馆，化身严妈妈，以陪伴与坚守诠释护苗担当。同安农家书屋获评2025年福建最美公共文化新空间，林顿研学、非遗传承等业态发展，成为涵养乡风文明、培育时代新农人的护苗基地。这些平凡身影，以微光聚聚，用奉献诠释护苗真谛，让初心融入日常。温情守护，筑牢屏障。在福建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省扫黄打非办公室牵头统筹，多部门健全协同机制，汇聚监管合力，严厉打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文化润心，书签传情。泉州将绿书签融入泉州刻纸、闽南画灯，让学生在非遗体验中寓教于乐。莆田则以妈祖文化创作各类护苗海报，让绿书签理念深入人心。上杭古田中心小学成翘书院里，红色基因与护苗初心相融，让绿色守护浸润童心。如今绿书签早已成为福建护苗的鲜明标识。正版图书走进偏远山乡，护苗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文明约定。护苗制度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情守护，更有雷霆万钧的法治亮剑。福建始终锚定零容忍、出重拳、重实效的坚定立场，以法治为锋利之刃，以执法为坚实之盾，用行动践行护苗有我、守土尽责的铮铮誓言。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福建省委宣传部牵头统筹，公安、文化、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执法合力，织密一张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执法天网，让各类侵害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严密防控中无处遁形。福州212跨境淫秽游戏传播案，直指未成年人成长痛点，令人警醒。犯罪团伙精准拿捏青少年辨别力较弱的特点，在境外秘密搭建服务器，将充斥淫秽暴力元素的游戏精心伪装成趣味手游，通过社交平台向境内未成年人精准推送，像毒瘤一样侵蚀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执法人员迎难而上，跨省追踪，辗转多省市溯源排查，历经数月日夜攻坚，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12名，缴获涉案账号3000余个，一举斩断这条境外不良信息向青少年渗透的黑色毒链。厦门海关2024/3有害毒物走私案同样触目惊心，涉案团伙利欲熏心，将含有淫秽低俗、歪曲历史等有害

0: 内容的读物，伪装成普通书籍，通过货运渠道偷偷走私入境，企图潜入校园周边，污染青少年的精神家园。执法人员凭借敏锐的职业洞察力，在海量货运包裹中捕捉异常线索，层层溯源，精准研判，最终查获有害毒物20000余册，抓获涉案人员9名，彻底掐断这条危害青少年的非法链条。线上防线同样固若金汤，福建依托专业网络监管平台，聚焦青少年常用的社交、短视频、游戏、电商等网络空间，强化监管力度，运用科技手段精准识别，快速处置淫秽色情、低俗暴力等有害内容，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起全民护苗、共同监督、共筑防线的磅礴力量。
1: 我们这个民族啊，还要提倡斗争书香社会的这个民族，它就会很厚重深邃。
2: 少年有志书为盼，护苗向阳国永昌。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安则国安。打开福建护苗志，每一页都写满坚守，每一篇都见证力量。一件书屋的坚守，一枚书签的约定，一次法治的亮剑，都是八面大地对少年儿童最深情的守护。这份守护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5: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4: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5: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4: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6: 回头了，
5: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4: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7: 这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停！
8: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大忌。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蓝石手，火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

0: 白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 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0: 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8: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3: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 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2: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3: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 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 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一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

0: 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不间断，
3: 名嘴全无
4: 限
3: 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农历6月21。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系列报道与人民心心相印。今天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四进棉花滩水电站调研考察，推动世纪工程落地，守护老区岁岁安澜。金砖出海快线在厦门启动，为国内企业链接金砖及金砖加市场搭建高效合作桥梁。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顺干装置在泉州全港投产，补齐我省高端化工原料产能短板。龙岩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织密安全网。漳州厚喜入选国家级政务智能体发展建设典型经验案例。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游玩体验，不断释放夏日经济新活力。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眼下正值福建的汛期，在汀江之畔，中国华电棉花滩水电站全力护航，安全渡汛。这座我国在新世纪投产的首座大型水电项目，是国家95重点工程，承载着老区几代人的梦想。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四次深入棉花滩水电站项目现场调研考察，推动项目高质量开展，生动诠释了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 我现在是在棉花滩水电站的主坝上，这里地势险要，滩陡浪急，激起的浪花好像棉花铺地，所以得名棉花滩。
3: 今年是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发电25周年，这里经集防洪调蓄、供水保障、绿色发电于一体。时间拉回到30年前，能否建设一座水电站，新水利储水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老区百姓的心头。
4: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说国家要建棉花滩电站，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建成。那我也因为这个情节就毅然报考了电校，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圆这个梦想，为家乡的电力事业出一份力。
5: 棉花滩水电站工程20世纪50年代初列入国家15计划，1958年启动筹备，后因国力有限、跨省协调难，搁置了40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非常关心水电站建设。1996年，亚洲开发银行贷款1.58亿美元，破解了49亿建设资金与4万多移民的难题。
3: 1998年4月，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移民和基建筹备同步进行。原计划1年完成的首期移民搬迁，仅用7个多月就顺利收官。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岗位，全程无休。原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王灿荣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因公殉职。
6: 我们始终没有拍过全家福，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工作上的。
3: 没拍成的全家福，背后是广大建设者的坚守与付出。大家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实干担当筑起这座世纪工程的坚实根基。
7: 为赶在汛期前完成关键的水电建设，在这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地段里面同步推进多项作业，工序繁杂，交叉作业风险极高，建设团队凭过硬实力获评鲁班奖，这是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
3: 1996年至2001年，习近平同志先后四次深入棉花滩水电站项目现场调研考察，对项目前期工作、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库区移民安置及出路等给予具体指导。2001年12月，棉花滩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发电，比原计划提前了1年多，节省资金10亿元。在庆典大会上，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庄严宣告，棉花滩水电站建设工程的建成投产，原来老区人民40多年的梦。
4: 我作为第一批的生产筹备人员参加培训，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棉花滩圆了老区人民的梦，也圆了我的梦。
6: 这个是我父亲跑项目的时候写下的诗记，他最多的一年有280多天都在外奔波。拳拳赤子为父老，是我们家最珍贵的家风，我们会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3: 建设棉花滩水电站，库区涉及淹没永定和上杭八个乡镇的71个行政村，4万多村民要从大山河谷里迁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闽西水利建设史上最艰巨的一次搬迁。
8: 移民的时候最大的原则就是尊重村民的意愿，当年我们村是首批的移民村，选项比较多，但多数村民舍不得离开这个故土，选择了往后靠，安置了下来，成为了现在的河头村。
3: 龙湖由棉花滩大坝蓄水形成，水域辽阔，岛屿错落，是福建省最大的人工湖泊，也是闽粤交界重要的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9: 这条是我们龙湖特有的黑斑桂鱼，我们的水质好，鱼的品质也很好，一斤塘口价可以卖到100多块钱。
10: 以前我们山区根本就没想到可以种这个东西，连看都没看过，因为它会下霜，像这个是怕冻死。棉花滩堵起来以后呢，因为有一个水温保温的作用，做香水莲雾、黑金刚还有黑南八饼都好多种都可以种。
3: 目前库区已形成水电加生态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棉花滩水电站每发一度电便提取0.8分钱设立库区基金，用于山林绿化和生态养护，成为水利工程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优秀样板。
11: 为民造福没有终点，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打造全国首创自主可控数字电厂，加速推进生态基础项目开工，以实干实绩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
3: 15五期间，福建将重点实施闽西南、闽江口城市群等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实现北水南调、西水东济，促进沿海与山区区域水资源空间均衡，持续完善全省大水网布局。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已列入国家15五规划，棉花滩输水线路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将肩负起跨区域供水的使命，向厦门、漳州、泉州地区居民稳定供水，同时为荆门供水提供坚实的第二通道。
5: 棉花滩的建设与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久久为功立长远的实践真谛，我们将持续强化政策支持与统筹协调，助力实现2030年福建现代化水网总体布局的进一步完善。
1: 金砖出海快线近日在厦门启动，这条快线聚焦金砖及金砖加市场，采取一国一砖厂的常态化运营模式，为国内企业搭建高效的合作桥梁。
0: 首场金砖出海快线尼日利亚砖厂对接活动在金砖产业合作暨出海综合服务港举行，吸引尼日利亚驻华机构代表、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代表以及意向出海企业负责人、出海服务机构代表等近200人参加。现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中心与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出海专业服务共建协议。这是金砖出海综合服务港首次与央企海外园区开展共建合作。
12: 把莱基自贸区纳入金砖出海快线的重点推荐园区清单，让更多企业知道尼日利亚不只有机会，还有现成的落地平台，推动产业链的精准匹配。
13: 中国一直是尼日利亚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机械、制造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都适合与尼日利亚展开合作。企业如果选择在尼日利亚投资建厂、开展生产，未来还可以更好地将产品出口到非洲其他。

0: 核心装置15万吨顺干装置近日在泉州全港投产。顺干是重要有机化工原料，作为国内市场标杆性顺干装置，百宏化学新材料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正丁烷氧化法生产工艺，在转化率、能耗控制和环保性能等方面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覆盖了可降解材料、光伏产业及汽车动力电池等新兴行业。
1: 年产15万吨的顺干装置是目前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个顺干装置之一。年产50万吨的碳酸酯装置是国内最大的单套联合装置。顺干装置产出的高品质顺干呢，将广泛应用于塑料、涂料、建材等领域。碳酸酯装置产品主要作为动力电池电解液的关键组成，助力国内新能源行业的发展。
0: 目前全港石化工业园区已形成上下游链条完善、产业关联度高、产品隔墙供应的产业发展集群，项目投产将进一步延伸全港石化产业链。
2: 我们将大力招引此类新质生产力项目，进一步对产业进行强链补链，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龙岩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理，通过网格化监管与专业化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排查隐患，提升应急能力，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
0: 在新罗区曹溪街道福建风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检查组正对作业安全防护、消防设施配备、用电用气安全等环节开展逐项排查，督促企业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针对以往安全监管各管一摊、漏查盲区的问题，今年曹溪街道将工贸、消防、矿山等19个重点领域拆分成专项工作组，把安全责任网格细化到每个村居、每名责任人。
4: 对企业开展这个整治隐乱排查的工作，做好安全的情况下，促进企业的各项扩展。
0: 以基层网格为落点，龙岩构建起市级统筹、县级主责、部门监管的三级责任体系，实行清单化管理，组建18个调查组，实行一案例一报告溯源调查，确保整改全程闭环。在武平县，一场安全培训覆盖全县100余名企业安全员和应急干部，从电线隐患排查、消防通道清理到灭火器实操、消防水带连接，逐项教学，人人上手过关。
5: 通过理论培训和实操训练，进一步提升企业一线员工火情初期的处置能力和应急逃生疏散的技能，全面提升全员消防意识。
0: 自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开展以来，龙岩累计排查梳理重大隐患1748项，隐患整改率达98.34%，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持续提升。
3: 在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的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遴选推荐名单里，南平市文化遗产保护离任交接机制入选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10家案例。案例直面离任交接、文物底数交接不清、保护责任衔接不畅的问题，以制度刚性压实离任不离责、交棒及交责的保护共识，在全国属首创。
6: 前不久，松溪县罗汉寺修缮竣工，修缮中当地着重对因强风雨受损的天王殿进行了屋顶翻新，解决结构性上的安全隐患。
7: 我是去年7月来接任河东乡的党委书记，当时我在跟前任的党委书记进行交接的时候，重点移交了这个文物保护的责任清单。天王殿存在着瓦片的脱落，以及我们一些结构性上的一些安全隐患的一些问题。
6: 南平文脉绵长，文化遗产散落山区，基层领导干部离任交接时容易出现文化遗产管理断层。对此，当地出台了南平市乡镇街道党政正直交业纪责办法试行，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离任交接核心范畴。随后，南平又出台了南平市文化遗产保护离任交接工作机制试行，其中明确了一档两单、基础档案、项目清单、责任清单离任移交机制。 清晰的责任。

0: 和问题导向，让兰陵凯快速决定修缮罗汉寺。
1: 争取上级的文物保护的一个修缮的一个资金，启动了文物理赔的一个程序，发动一些社会的力量，筹措了我们修缮的资金22万余元，并经过了半年完成了整个修缮。
0: 一套标准化交接制度，守护的不只是一处古寺，更重塑了基层干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意识。在邵武市和平镇，五代后周古迹黄峭墓建立起全套完整管护档案，离任交接书、修缮方案、施工日志、验收资料分类归档，条理分明。
2: 这些资料就像一个标准化操作手册，哪怕哪天黄峭墓需要进行紧急抢险，我们也不用到处翻旧账或丛林探索，拿着这些记录就知道该干什么、该找谁，实现了真正的无缝衔接。
0: 截至目前，南平全市共有91个乡镇街道、156人次完成党政正职离任交接，破解了基层文保接力跑的断档困局。千年文脉在责任的有序传递中，不仅留得住，更能传得远。
3: 用制度把模糊的口头交代变成了可追溯的书面文字和移交清单。清单不仅是家底账、项目账，更是责任账。保护好文化遗产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交接清账目是最好的交代。
4: 日前，郑州市打造的后喜政务服务智能体成功入选《政务智能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全国30项典型经验案例。后喜取自闽南语“好事”谐音，寓意事情办得好，是福建省首个集智能咨询、编份编办、辅助审批于一体的政务服务智能体。目前，后喜已覆盖不动产查询、网约车报名、出入境、医保、公积金业务办理等超100项群众企业高频办事事项。上线以来，累计服务超80万次，推动办事材料精简25%，表单填报信息压缩73%，一次性办结率提升80%。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游玩体验，不断释放夏日经济新活力。
5: 炎炎夏日，不少游客奔赴山野寻清凉，感受
6: 哦，咖啡和茶叶的整体销量都不错。
5: 永泰持续盘活山水资源，通过景区漂流提质换新、乡村清水业态扩容升级等方式，丰富游玩业态，有力带动夏日消费持续升温。
7: 上午可以去天门山景区逛逛，风景很漂亮，下午还可以到这里来漂游，体验感特别好。有新的休闲广场餐厅可以休息纳凉，
8: 村里面也结合了一些采摘，之后就是引入我们的温泉，可以在河岸边就可以泡温泉。
5: 夏日也是特色农业生长和采收的旺季，南平抢抓机遇，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深耕夏日农文旅发展。松溪县花桥乡招沙甲畲族村推出水蜜桃采摘游，吸引游客体验田园乐趣。武夷山五夫镇的荷花次第绽放，融合诸子文化资源，打造白莲文旅品牌。
9: 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诸子文化周、荷花季等系列品牌活动，用好新媒体讲好白莲故事，充分盘活望母荷塘生态景观资源。
5: 在福建，夜游消费同样火热出圈。在中宁鲤鱼溪景区，荷塘音乐喷泉和灯光月色相映成趣，独特的山间夜色吸引游客纳凉休闲。入夏以来，景区日均接待游客7000人次以上。
10: 挺好的，鲤鱼溪哈，中宁的整个景观其实很有名气的，凉都嘛哈。
11: 对，
10: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
5: 霞浦发力夜间消费市场，众多滨海村镇推出美食大排档、便民夜市，并搭配网红驻唱活动，打造演艺加美食夜消费矩阵。
12: 通过日游山海、夜品鲜艳、观演休闲，全域业态布局，留住游客，拉动消费，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县域夏日经济的核心引擎。
1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2号晚，清新福建山海和鸣福建歌声室内合唱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以悠扬合唱传递8米文脉，展现新时代。

0: 福建文化风采。
1: 音乐会由省文旅厅主办，省艺术馆、省歌舞剧院联合承办，精选17首风格多样的合唱作品，包括闽南语作品《天呜呜》，融入非遗艺术的《望春风》，植入三条簪文化符号的《三落错》等，尽显闽地独特的人文雅韵。国风古韵《红色初心》融合现代审美创新表达，引发现场观众强烈的艺术共鸣。
2: 从传统到现代，甚至反正感受非常鲜活。里面有一段唱到我外婆林徽因的她的初见，这个诗词唱出来没感觉是这么好听，
3: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就是把福建的昨天、今天、明天整个历史的纵深感，通过十几首歌曲把福建的文脉勾了出来。
4: 这次登台的福建歌声合唱团呢，是我们省内第一支登上国家大剧院的群众合唱团。我们希望让全国观众听见八闽山水之声，推动福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擦亮清新福建文旅品牌。
1: 2026年校园闽超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2号晚在莆田开赛，揭幕战中，男子组莆田二中与泉州一中展开激烈对抗，最终莆田二中以3-0战胜对手。
5: 每个人都很拼尽全力，每颗球都真的很拼命。
6: 下一场我们准备就是说，还是把重心放在进攻上，争取拿到小组前2名啊，争取一个好的成绩。
1: 本次赛事共吸引全省34支初中足球队、839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赛，赛事为期6天，男女组赛事将在莆田市5所学校同步开展。作为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专项品牌，校园闽超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学段。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7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6号开始显现。目前白海豚的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气象专家分析，7号立秋当天，东北上空西风槽携带冷空气南下的强度，将是决定白海豚最终走向的关键。
7: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有福之州，欢迎您。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哭闹通常是婴儿表达饥饿的晚期信号，当他们吃饱时可能会松开乳头，紧闭嘴巴等，家长能够准确识别这些信号，有助于及时回应婴儿的进食需求。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
0: 零嘴全无
1: 限充，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召开，
1: 市领导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陈代镇安全生产工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已进入关键时期，重点区域专项整治向纵深推进，全域隐患排查整改全面铺开，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属地责任，紧盯工作时效，狠抓隐患整改闭环，严防表面式排查、选择式攻坚、报表式完成、应付式落实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要清单化定责，坚持责任到人、任务到岗，层层拧紧责任链条，从严传导整治压力，持续提升工作人员安全检查能力和水平，推动检查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闭环化整改，强化一抓到底、整改到底的决心，高质量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排查整治各项任务，依法依规、从严公正执法，以刚性要求推动隐患彻底整改，助力企业安全发展、提质增效。要铁腕化问责，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主动深入村社、网格企业一线督促指导，以最严格标准、最严明纪律倒逼各方责任落地落实。
1: 8月1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陈代镇江头村，检查企业出租公寓消防安全，查摆突出隐患，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2: 在舒展鞋材公司，检查组实地查看厂区生产仓储布局、易燃物料堆放、消防设备设施配备以及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应急演练开展等情况。王明远要求企业要严格对照消防安全规范标准，全面梳理问题清单，逐条逐项整改违规问题，确保隐患彻底清零，全面整改。要强化安全主体意识，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安全管理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高博出租公寓，检查组逐层查看消防设备设施，疏散逃生通道，检验房东应急处置能力。王明远指出，出租公寓居住人群密集，公寓管理员必须扛起主体责任，强化隐患自查自纠，从严落实消防安全管控措施，切实保障租户安全、社会安全。当天下午，王明远前往江头村委会与村两委座谈。王明远强调，江头村两委要深刻反思自省，汲取惨痛教训，全面增强责任意识，主动担当作为，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压实网格管理责任，全面强化巡查排查、整改整治，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确保各项安全管控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见效。王明远要求陈代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专业赋能，压紧压实村社责任、网格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闭环整改，要提升排查整治质效，加快推进拆窗破网、微型消防站建设、1113逃生设备设施配置等重点工作，全面补齐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短板。市领导陈友爱、吴靖宇参加检查。
1: 8月1号上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马新院长一行来晋参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建设研讨会。
2: 当天上午，上海市第

0: 六人民医院马新院长一行实地调研和敏院区项目，现场查看院区建筑布局、门诊骨康一体化诊区、远程会诊中心、手术室、骨科病房、急诊区域等核心功能区，直观了解院区建设规模、硬件配套与空间特色。研讨会上，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做和敏院区发展规划汇报。据了解，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晋东新区，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项目用地面积约205亩，由门诊楼、综合医疗楼、国际医疗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4.1万平方米，计划设置总床位约1000张。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将围绕大专科、小综合定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创伤医疗国际培训中心、涉外健康管理中心4个中心，涵盖临床诊疗、疑难重症诊断与治疗、教育培训、科技研发、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等专业领域。会上，全国顶尖骨科专家、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领导及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和敏院区大专科、小综合发展路径、学科体系搭建、人才科研、国际医疗拓展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
1: 那这次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国内最顶尖医院的、那么最顶尖的这些骨科医生们。大家看呢，基本上都是各大医院的骨科主任，或者是一些医院的院长。他们不但在技术上有非常这个高的一个业务的造诣，另外嘛，他们都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管理的经验，大家各抒己见，也请大家帮忙帮我们会会诊。
0: 接下来，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充分吸纳各位专家意见建议，依托上海六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优质资源及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持续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加快运营筹备各项工作，推动区域医疗从病有所医向病有良医跨越升级。未来，安踏集团与和敏基金会也将全力支持和敏院区建设发展，倾力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福建、健康泉州建设，惠及更多家乡百姓。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2: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拓宽安全生产投入渠道，提升应急救援和火灾防控能力，8月2号下午，深沪镇消防安全关爱基金正式成立。
0: 据了解，该基金由深沪镇慈善公益暨教育发展促进会统筹300万元设立。近期，深沪旅飞乡贤分别向深沪镇运火村、坑边村各捐赠1辆消防车，晋江金泉环保有限公司向深沪镇政府捐赠1辆消防车。当天还举行了共享微型消防站设立仪式和防烟面罩发放仪式，深沪镇正式落地共享微型消防站建设项目，在全镇19个村社区及金田开发区科学布局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今后，深沪镇将以消防安全关爱基金成立为契机，持续加大投入，推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把消防安全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深沪镇各村社区将管好、用好消防物资，让每一台消防车、每一个共享微型消防站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作用。深沪镇安办专职消防队将加强业务指导，确保基层消防力量建得起、用得上、打得赢，努力打造基层安全治理的创新样本。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3: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4: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培训获得参训学员广泛认可，目前学院正加紧筹备常态化轮训，计划分批次组织企业负责人、安全员参训，全面提升全市工贸企业安全管理能力。
5: 结合首期办班经验与实训承载容量，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采取培训两日休整一日的模式循环开班。
6: 接下来我们会紧接着开启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那每一期呢，我们大概是2天的时间，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完成2000到4000的培训量，争取呢我们在一年之内要完成10000个以上的轮训。我们会按阶证和行业的划分来征信不同的这个行业、不同的证阶，来进行一些课程的优化和调整。
5: 依托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办学场地，学院已搭建完善实训教学平台，设有车间隐患排查实训室、真火真烟实训基地等实操区域，同时联动全市14个校外实训教学点，各消防救援站共享实训资源，配齐灭火器、消火栓、防烟面罩等全套实操器材，并建立实训耗材定期补充机制，满足大批量轮训实操需求。
6: 目前呢，我们已经储备了39名师资来应对接下来的常态化培训，班次还是会按这100到200人的这个规模来进行一次培训。那我们会配1名的这个督导员，还有2名的双班主任的制度，来保障这次的这个培训的进行。我们除了跟这个应急部这个宣教中心合作呢，我们还会跟应急管理大学、跟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还有跟行业的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行业的先行者啊，来做这样的这个合作，尽量呢把我们的这个培训落到实处。
5: 下一步，学院将结合晋江鞋服纺织等细分工贸行业特性，搭建4套标准化课程体系，每季度结合行业隐患特点、企业培训反馈，动态更新课程内容。培训结束后，学院将建立企业回访机制，安排专家上门指导隐患整改，同时推行以训代训传导模式，参训人员回企后开展内部2次培训，带动一线员工掌握安全技能。
2: 为严厉整治厂房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7月30号下午，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对池店镇一鞋材企业楼顶私搭乱盖行为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目前该处私搭乱盖大部分已拆除，剩余部分执法人员将通过闭环监管从严督办，督促该企业全部拆除完成。
7: 本次私搭乱盖问题发现于7月19号下午，执法人员排查中发现，池店镇一鞋企顶楼存在一处未审批的钢结构搭盖。该私搭乱盖行为不仅违反城乡建设规划规定，还存在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
8: 之前我们过来检查的时候，这个厂区屋顶全部都是密闭式的搭盖，然后不仅违反了城乡规划，然后也影响了消防逃生。然后我们有督促业主自行整改拆除。
7: 企业主正视问题后，主动组织人员进场，有序推进楼顶钢结构搭盖的拆除工作。
9: 那拆基本上大部分已经是整改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有小部分的，可能也大概是20-30平方。那因为这几天这个雨水也比较多，下雨天、台风天，那这20-30平方，我们后续这边我们会自己来拆除。
8: 业主现在已经自行整改拆除了大部分，因为雨天原因他还有一部分没拆完，我们下一步也会督促业主再继续的整改，直到把隐患整改完毕。
7: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化巡查和整改回头看长效机制，重点排查整治厂房楼顶、厂区空地等区域私搭乱盖问题，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巩固一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2: 安全生产重在预防，贵在坚持。为持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厂区初期火情处置能力和员工自救水平，新塘街道晋新社区辖区企业主动作为靠前发力，通过自建微型消防站，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把消防安全融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全过程，以企业自主防控守护员工生命，保障厂区财产安全。
7: 近日，在晋江市晋益鞋材有限公司厂区，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如期开展。随着警报响起，现场释放模拟烟雾，全体人员捂住口鼻，快速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疏散结束后，集成电路科学员、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开展实操教学，结合火情案例讲解干粉灭火器、防烟面具、缓降器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并组织员工实操练习。
10: 基本上学到最简单的逃生办法，还有那个防灭火用法， 还有高度逃生这个东西，

0: 然后像按这个绳子，也学了很多东西，自己把逃生不会紧张，不会害怕。
1: 这场全员参与的演练是记忆协才多年坚持消防安全管理的日常缩影。早在2018年，企业便主动搭建微型消防站，同步组建起包含疏散、抢险、物资、通信4个专项小组的应急救援队，站内配齐灭火器、水袋、防毒面具等全套应急装备。
2: 一个企业，你要达到一定的效益，首先你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达到更好的效益。如果你没有安全，啥都没有。95年，我有去过一次亏，然后对这方面我们就会慢慢引起重视。然后每年有请一些专业的消防员来做我们的培训。
1: 依托微型消防站这一核心阵地，企业建立起长效化消防培训体系。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续宣讲实训下，员工的安全认知完成了从要我安全到我会安全，再到主动我要安全的转变。
2: 这种要长年累月，不是说你今天培训了，那明天有的人都忘记了，或者说明天这个人有可能不在我们公司上班了。但如果你一年复一年的培训哦，叠加在一起，他们就自己会产生一种默契。
1: 当天下午，新塘辖区内的福建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组织开展内部消防实操演练，现场重点开展人员疏散逃生训练、消火栓实操练习，这是这家企业每月固定开展的安全必修课。
3: 每个月的一个演练呢，主要是涉及到比如说清洁员工，包括我们的一些仓库人员、食堂人员、车间人员，然后呢，按进行分组进行演练，保证整个园区的所有员工每个人每年都能有一次实操的经验。
1: 林文国介绍，公司在多年前曾发生车间线路引燃纸皮的小型火情，惊险过后，企业下定决心完善消防体系。2020年，公司响应上级安全管理要求，在厂区设立微型消防站，并组建一支义务消防队。
3: 微型消防站成立之后，其实我们满满的整体的一个消防意识越来越深入了企业员工的心思。一个企业都能在义务消防站上面舍得投入资金了，他们来我们这边上班会心里更有底。
1: 晋义、伊尔康两家企业先后自建微型消防站，常态化开展消防实训，为园区安全治理积累了成熟经验。据了解，2024年，新塘街道晋新社区全域推进工业园区企业微站和应急队伍标准化建设，推动企业自主守安全、园区联动防风险，全面织密园区消防安全防护网。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内坑镇深镇村获悉，该村4家规模以上企业已全部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设施设备和物资配备齐全，为辖区企业消防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4: 在晋江市四农建材有限公司，微型消防站内灭火器、水枪、水袋等灭火器材整齐摆放，消防锤、自救呼吸器等救生设备一应俱全。墙上醒目位置张贴着当日值班人员信息、微型消防站组织架构图以及日常管理制度。
5: 我们总共架构6个人喽，每一个班2个人巡逻嘛，就是在排查我们的安全隐患啊，如果有发现，我们要及时的整改啊。我们这个消防站的唯一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知道这个火情啊，能够第一时间的赶到这个现场。
4: 在晋江市渥太华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微型消防站也已建成投用，站内各类消防器材装备分类摆放，随时待命。作为服装制造企业，厂区内布料等易燃物较多，微型消防站的建成极大提升了企业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
6: 深圳村共有4家规上企业，然后我们微型消防站都已经建设完成了，还有一家那个50人以上的非规上企业也已经建好了。这些物资都已经配齐了，那个日常都有加强那个巡查，然后就是监督企业整改一些隐患，然后比如说电动车停放这些问题。
7: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7: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电动车是晋江市民日常出行、同城配送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是城市民生配套、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随着电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电动车规范化管理问题也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话题。本期热点观察室，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作为民营经济活跃、流动人口密集的城市，电动车早已成为晋江市民主力出行工具。电动车保有量与日俱增，城市配套与安全治理压力持续攀升。目前全市虽持续新增充电设施，但整体车桩配比仍存在缺口。与此同时，非线充电、入户停放、占道乱停、违规骑行等问题屡禁不止，老旧小区充电资源紧张、城乡区域治理不均衡、超标车辆隐患残留等难题持续叠加消防安全与道路通行风险，成为当前晋江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重点难点问题。
0: 如何助力晋江电动车管理提质升级、安全常态长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岭街道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玄伟，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席建。目前呢，我们晋江市的电动车的保有量非常的庞大，然后给您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不管是从充电来讲，还是停放来讲，还是路面通行方面来讲，给我们这座城市造成哪一些安全隐患？
2: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哈，那我们日常工作中就是对这个管理这个电动车查牌发现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挺大的。那主要有这几种，第一就是这个停放的问题，停放充电的问题。第二个还是路面乱，就是在行驶的，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我们的城市里面一些快递小哥了，同城配送这些车，他就是都但基本为了赶单，都基本上没有按照的红灯啊，什么绿灯来行，甚至有时候的逆行。这个都是主要就是会这个造成这个事故隐患的。
3: 非线充电，从上面拉线下来，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停电的这个乱停放的现象，那停放现象呢，造成了一个堵塞的消防通道，楼道停放乱停放，那这种会造成什么？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啊，形成一消那个烟囱效应，是会造成所有的楼栋业主啊受到一些侵害。
0: 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见过的目前最不安全的或者最离谱的充电的方式，就很不安全的那种充电乱象是什么？
2: 我们感觉就是非线充电，确实是
0: 他从家里面拉，是从楼房里面拉，
2: 有的 很离谱，有的到七八层他都是那线往底下掉，掉到一层来充。
3: 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很多人把电池拔下来
0: 哦，
3: 拿回家充。
0: 对，是
3: 这个很危险的。
0: 它背后的核心的暴露出来我们的这个短板是什么？
2: 我们市区里面好多，比如梅青好多是老旧小区，老旧它是建的比较早，都蛮有那个一流的充电的场所，所以停放都蛮有。那后来就有了这个，我们这个有电动车，现在就是一个充电问题，停车问题。
3: 第一个方面就是本身哈，就充放电这个设施配套啊不完善，充放电的位置哈偏少。第二个，有的充电地方在露天的地方没有那个充电雨棚。没有雨棚的话，造成日晒雨淋，大家担心嘛，一个安全隐患，一个是骑行不方便。
2: 那以我们社区为例，我们老旧小区居多，那我们要尽量找出一些人十来步及三五步或者一二十步的场地能集中充的。我们有装，有引进第三方来装，那有的装，有的就没生意，他不去充。车主的习惯就是说，以为说家里面的线汇下来会比较便宜，其实我们也有算过差不多，他感觉又便宜又方便，他这个意思还是要我们在一些建筑部在宣传。
0: 那您现在觉得目前我们这种充电桩的建设，存在哪些的需要改进的问题？
3: 我们现在充电桩像电动车一样，涉及产品的迭代、监管和维护不到位。就虽然装了智能充电桩，很多用不上。你充电的时候它没电，

0: 刷卡没反应，这个是一个问题。哎，露天的充电，感觉不安全，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配套不足。那就说在怎么去拓展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市政道路啊，包括小区的公共区域，就靠围墙啊、进出门通道这边呢、啊，部分绿化来进行有机的改造。
1: 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些非标电动车呀、啊，还有一些这个劣质电池啊，还有这个私自改装这个问题，存不存在？
0: 市场监管局啊，对这些这个维修电动车、改装电动车行为啊，要加大查处力度。我们要建立机制，引发上报，就下车执法。那对当事人进行惩处，就是他们知道就是法律后果。这个也很关键，就是多部门、跨部门要综合执法，这个事要处理起来。
1: 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共享电动车。但是，共享电动车目前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超量投放。无序停放，甚至大量的废弃停放堵塞在交通要道，这些目前针对于我们现在共享电动车的这种短板，二位觉得应该如何去优化它这种投放的制度，影响它，就是压实这种企业为主体的这种运维的责任。
2: 我们第一要规范我们的企业，要合理的来规范一些位置，好，那就评估这个辖区里面人有多少，那要投放及多少量，放在哪里，然后就是还车的时候不要让这个租车人乱放乱堆，你可以设一个监控，这个租车人你再乱放一气两气，我就下一气我就不让你刷了。那这边同时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租车人要这个记心，要提高一些素质。
0: 就在早上早班的那个高峰期，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他有人来巡检巡查，就没地方停，对吧？那就会乱停了。所以他的营运单位啊，要去组织车辆去及时的一些疏散，给他有机机会有机的给他分拣，把多的地方移到少地方去，那这样就会有人为的缓解这个乱停乱放的现象。如果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发现了这个营运单位，他没有按要求去这个监管而造成的那个乱停乱放的现象，要约谈这个运营单位，约谈运营单位过来，如果多次约谈的话，要取消他们资格，让他们知道一个后果，这样才会规范。
1: 比如说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往往是被算法把绑架的一批人，
0: 对，
1: 就他们如果不超速，或者是如果不按照这个骑行这个导航或者算法去更快的送到这个餐点，那真的是影响他的
2: 也是
1: 收入的。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城市的这种刚性的执法，还有柔性的这种便民
2: 送餐的咯？那这他是商家有规定承诺我几分钟送到你家，那这个可能的监管部分这个要给他算一下。商家你的这个承诺你要按事实来承诺，你不要你的承诺让人家去卖命，而且我们的在家里面点餐的这些人是不是多一点包容？
0: 就你的违规行为超出了多少单，相关部门就要对这个快递公司，或者美团，或者相关单位企业主体责任要这个压实，要进行制约谈他们，要进行处理，就让他们自身对员工的规范行为做一个，就一个是保护员工，第二方面讲他是对外部也造成了少的减少伤害。
1: 普通的老百姓出门他也不戴头盔，这也逆行，也追求效率，这样的群体应该怎么办？
0: 这样我的说主要是一个宣教结合了，所以我的说要用学的教训呢，在各个小区居住区啊加大一些宣传，一个是负面的宣传，就造成的后果的宣传。
2: 其实这些坐电动车的都知道，这个规则他都知道，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违规成本太低，还是该上一点手段，就是把这些电动车违规的、不戴帽的、乱窜的、逆行的。
1: 跟小车一样罚，
2: 跟小车一样罚。那如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一些手段呢、叫拍照或者什么。
0: 厦门市就专门一个，厦门市专门有这个那个非机动车治理啊，这种特区管理规定，他就专门有做。你看电动车如果违章违规啊，他给你直接拖行，放到停车场去啊，拉过去停车费就是200。所以他每个成本肯定很高。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二位作为我们的人大代表，您对我们晋江电动车规范化治理还有哪些意见建议，简单帮我们提一提。
2: 第一，我们全民素质要提高，这个是很关键，大家从我做起，好。那第二，可能一些相关的 这个职能部门

0: 要齐心协力，好，要倾听群众的意见。
1: 建立跨部门的联动执法机制，消防城管，包括这个市政监察、市政监督，还有政监安办这些部门呢，都要参与共同联动，建立一个联动机制。第二个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差异化管理管控，就是落实主体责任。
2: 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电动自行车治理看似是出行小事，实则是关乎群众生命安全、城市文明风貌和基层治理效能的民生大事。疏堵结合方能标本兼治，精准施策才能长效长治。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

0: 活动。
1: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2: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3: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4: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5: 保护我，请控烟。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咱可以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8: 再见，
5: 拜拜。
8: 哎，
3: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7: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妇女丹妮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青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大家好，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5: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4: 等。难道你就是？
5: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4: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5: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抓我没门。
4: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5: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4: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5: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4: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5: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4: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5: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也有别人理我。
4: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5: 那我该怎么办呢？
4: 哼，那连快，那待着去吧。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电梯安装电瓶车智能检测系统，小投入守住大平安。

0: 晋江市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第二期圆满结业。晋江市场监督管理局突击检查 SN 网红餐饮。金井中心卫生院智易智能 CT 设备正式投用。夏季是电动自行车自燃的高发季节，如果在电梯或房间内自燃，极易造成严重危害。为防止小区居民将电动自行车推回家充电，近日罗山街道蓝峰小区给64台新换电梯安装上了电瓶车智能检测系统，用科技的手段识别预警电瓶车进入电梯。记者在蓝峰小区看到，这套电动车智能检测系统小巧智能，安装在电梯间的一部网络摄像头与电梯系统联网，一旦扫描到电动车进入，摄像头立即启动声光报警功能，同时电梯将停止运行，电梯门保持敞开状态，直至电动车推出电梯。
1: 系统识别到电瓶车进入，提醒的方式一个是声光报警，还有一个就是做出不响应选乘信号的那个动作，你按了楼层以后它是没有反应的，按关门它也是没有反应的，门是常开的一种状态。
0: 据介绍，这套电梯组车系统采用 AI 图像抓取和承重感应器计算技术，能够有效分辨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轮椅、婴儿车等相似车型，整套设备技术成熟，价格亲民。
1: 重量感应它是基于一个人的重量加上你电瓶车或者是自行车的重量去综合去推算的，它自己里面有一套计算的那种方法，它是会同步到系统里面，也可以识别甄别出来是电瓶车还是自行车。
2: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说我们国产的一些大品牌，大华、海康，对这个都是已经很成熟的，价钱也不贵，在几百块钱之内都可以采购得到的。安装的话可能要电梯部门，就是电梯公司做一个对接了，给它的系统做一个对接，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价格不贵，却能守住不文明的居民住户擅自将电动车推进电梯上楼充电，为公寓小区增添一道重要的消防安全屏障。
2: 因为有业主他对这个安全意识比较淡薄，那其实这个东西安全隐患是相当大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一些案例啊，这个东西一旦出事的话，就是人员伤亡的事情，不是小事情的。这个也是用科技进行防范嘛。
0: 蓝峰小区在堵住电瓶车上楼漏洞的同时，也在适合区域科学设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方便业主日常充电出行需求，以疏堵结合的方式共筑家园消防安全。
2: 去年我们在外面新增了300多个充电头，包括一些雨棚都已经安装好了，后续还会增加，根据现有的一些情况居民的需求还会增加。
0: 近日，青阳万豪绿谷公寓积极响应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要求，针对公寓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存在的不符合消防安全规范问题，主动作为，迅速行动，自行组织对违规充电设施进行拆除清理，从源头清除用电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居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29号下午，在青阳阳光市区万豪绿谷公寓，工作人员正在主动拆除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3: 因为前几天通过上面检查，然后我们这边是通过检查说有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自行把这些充电桩这些自行拆除掉。
0: 隐患消除只是第一步，服务保障更要跟上。张杰表示，在拆除不合规设施的同时，公寓已着手引入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充电桩，合理规划安装位置，并配备完善的消防设施，既满足租户日常充电需求，又确保使用安全。
3: 后续的话，我们会找专业的充电公司来现场查看一下安装在哪个位置是比较适合的。隐患拆除了，就会保证到我们的租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然后更好的为租客服务。
0: 日前，晋江市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第二期顺利结业。本期培训聚焦安海镇、内坑镇企业安全管理需求，通过理论授课、实操演练、分组研讨、过关考核的全链条模式，为200余名企业安全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充电赋能。本次培训紧扣企业安全生产痛点，课程。

0: 设置突出实用实战实效。开班以来，学员们系统学习了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隐患排查治理、消防设备操作及应急逃生等核心内容，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完成民企安平台注册及线上理论考核。
1: 真正的考核永远在企业的车间里，在每一天的生产中，安全则稳则产业兴。那我们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为晋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0: 值得一提的是，培训将考场延伸至实践场景，除常规理论测试外，学员需在多媒体教室完成企业安全隐患自查清单撰写，反思内部安全管理漏洞，最终全体学员通过考核获颁培训证明。
2: 通过这次的这种培训，然后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充分的就是了解企业这种安全安防方面的这种知识啊，然后我们企业会接下来会全面的再排查一下我们各自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当中的这种隐患的这种排查啊，使得我们的企业在安全在预防这一块会做得更完善更到位。
0: 据了解，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持续聚焦不同行业区域的安全管理需求，推出更多定制化培训项目，推动安全生产意识深入人心，安全管理能力全面提升，为晋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近日，晋江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池店镇深入华家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对企业前期排查出的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经现场核查，该企业已全面落实整改措施，安全生产防线得到实质性加固。此前，华家体育因存在变电箱下堆放可燃物、消防演练资料不规范等多项安全隐患，被相关部门依法责令整改。这次突击复查中，检查组重点查看了消防设施运维、疏散通道畅通及日常管理台账等情况。
3: 经过这些检查，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消防灭火器旁边的东西全部清理，包括开关的旁边啊，然后整体的一个车间的话，就逃生通道所有的都有打开。
0: 现场执法人员表示，华家体育的迅速整改体现了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希望其持续发挥示范作用，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3: 这个微型啊站也全部建立起来了啊，并且我们整个车间的这些消防喷淋都是联动的啊，203个啊，因为这个是关于到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保证到每一个员工的一个人身安全。
0: 这次回头看行动彰显了我市对安全生产隐患零容忍的态度，通过排查、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场监督管理局突击检查 SN 网红餐饮，金井中心卫生院聚义智能 CT 设备正式投用。欢迎回来。近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晋江市人大代表、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前往罗山街道 SM 商圈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第二期活动。检查组对该商圈周边外卖平台销量较大的网红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零距离曝光餐饮经营细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4: 在晋江 SM 广场内，检查组先后对4家餐饮店展开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突击检查，重点核查商户线上线下证照是否一致，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在有效期内，食材采购所证所票是否落实，后厨环境卫生是否达标，明厨亮灶是否正常启用，以及外卖食安标签是否规范使用等关键环节。
5: 因为很多的企业它经营过程中变更了地址啊，还有呢变更了经营场所，它没有及时把这个经营许可变更啊，所以说存在很多比如说经营范围不符合的，有的冷食啊热食啊不一致啊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加工过程中是否规范，员工操作的时候是否按我们食品相关的规范来操作。
0: 从总体检查情况来看，大部分餐饮店经营规范，后厨整洁，能够

0: 较好落实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制度。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不规范问题，罗山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已当场指出，并将持续跟进，督促整改到位。同时，执法人员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下单时，务必先核对商家证照信息，做到先看后点。
1: 那我在这里也呼吁那个广大网友，在下单的时候要点进商家这边看一下，确保他的证件是否准确，日期是否在营业时间范围内，然后商家所提供的照片里面是否有明厨亮照，后备厨房这些是否干净。民以食为天，我相信政府在这一块也是会紧抓，会给广大网友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0: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系列行动，聚焦网红餐饮、商圈餐饮、校园周边餐饮等重点领域，加大食品安全抽查和快速检测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全力守护群众餐饮安全。
2: 我们肯定会继续加大对这个网络餐饮的检查，因为这个不仅是今年的重中之重，也是一直以来的食品安全重点的核查对象。
0: 为进一步满足金井辖区群众就医需求，让百姓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便捷的医学影像检查服务，近日由金井镇慈善协会向金井中心卫生院捐赠的智易智能 CT 设备正式投入使用。
3: 在金井中心卫生院门诊部，记者看到医生正在使用新添置的智易智能 CT 设备，为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扫描。
4: 这一次的这台 CT 的投入呢，也将进一步完善我院影像检查诊疗体系，那大幅度的提升了一些疾病的筛查诊断的准确率，还有有效的牢固我们基层医疗健康防线。
3: 据了解，此次由金井镇慈善协会捐赠的智易智能 CT 设备具有高分辨率、快速扫描等优点，能够更精准地检测出心脑肺腹等各种疾病，为金井中心卫生院的医生提供更可靠的诊断依据，让患者能够得到更及时、更有效的治疗。
4: 我们金井镇慈善协会呢，之前也为我们医院捐赠了高端的 DR 以及高端的彩超等医疗设备，从 DR彩超再到这一次的全新的 CT 的这个设备，每一次的爱心捐赠呢，都是对家乡医疗事业的大力的支持，更是我们家乡群众健康的暖心服务。
0: 二号上午，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排球比赛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训练馆开赛，来自全市五个镇街道的180名少儿排球选手齐聚一堂，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3: 比赛现场，少儿甲组男子、女子同步开赛，发球、垫球、扣杀，选手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每一次跃起扣杀，每一次飞身救球，都赢得场边阵阵喝彩。
5: 目标就是想冲第一嘛，然后感觉这场比赛打的自己失误太多了，然后要减少自己失误，提高自己配合度。然后呢，为了过几天的福建省中学生比赛，排球比赛，给一些小队员一些训练的机会，让他们还没上过场，让他们上一下场。
3: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少儿乙组、男子、女子四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排球爱好者，吸引了陈岱、池殿、英林等五个镇街的180名选手参赛。比赛不仅是全市少儿排球运动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推动晋江排球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比赛将持续至8月4日，各项目最终名次将于4日下午揭晓。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顿，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清空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照命令突围吗？ 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路，哎呦，旅长，旅长，
1: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2: 旅长。
1: 不是那意思，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
0: 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1: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0: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1: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0: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1: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3: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申请问题。
0: 是。
4: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3: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0: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3: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0: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3: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0: 快装，快装。

0: 看见了啊，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个人。
1: 哎呀，我恐惧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了！
2: 你老兄是不是个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龙。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哎，老孔，老孔。
3: 团长，我就不是你，叫赵毅，你走。
4: 对，叫赵毅你走。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5: 团长，我一见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啊。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叫我们怎么杀鬼子？
3: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0: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月，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6: 是。

郑伟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1: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
2: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1: 让他李云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留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嗯，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
1: 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
2: 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

0: 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老孔，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
1: 其实咱俩是一根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
2: 不是让去喂马吗？
1: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2: 你出去。
3: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4: 哎，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恨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
2: 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2: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景云，
3: 有，
1: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
4: 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0: ドイツ製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金工軍のすべ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9: 那你就举着吧。
7: 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10: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8: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1: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不许说，支持而后勇。我拜托大家了。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看我的！

0: 也感谢大家。现在，请新团长李云龙同志给大家做指示。
1: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女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1: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 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 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报告。
3: 进来，
4: 首长。
3: 抗大变成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嗯，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嗯，
3: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3: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4: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3: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 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4: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
3: 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3: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4: 保住完成任务。
3: 去吧。

0: 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还别说。
0: 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哎，
1: 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0: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1: 我的天哪！
0: 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下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被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1: 小鬼子就撤了。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赖不了别人。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
0: 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舰只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 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谅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降一级吗？

0: 死なの捕虜。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你们可以三人一
0: 组。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时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就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要一个。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啊！

这边请。 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新任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0: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0: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0: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0: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0: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0: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0: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0: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0: 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0: 啥重礼？
2: 李团长。
1: 哟，
3: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3: 哎，欢迎政委到来啊。
2: 谢谢。
0: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4: 哎，
2: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5: 长官好。
0: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5: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2: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联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过十年的和尚。
3: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2: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 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道友，嗯，
5: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连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3: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5: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0: 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1: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2: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0: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2: 哦，是这样。
0: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2: 没问题。可以，可以。
3: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2: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花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4: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2: 好
5: 啊。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6: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
2: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4: 长官就是李云龙，
2: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4: 中，俺跟你干了。
2: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4: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2: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4: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2: 去吧，换套军装。
4: 哎，
0: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
2: 小意思。
1: 老李，你找我啊？
7: 不到五十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1: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7: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1: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7: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1: 奔袭五十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7: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1: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7: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1: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7: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 基础很差。

0: 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
1: 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说话算话，
2: 一口唾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3: 对，
1: 团长，我找你有事。
2: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1: 我想问问团长。
3: 有作战任务吗？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1: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3: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
1: 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3: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1: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里的骑兵营。你也知道万家镇？
3: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嗨，
1: 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不糟蹋了？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
4: 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1: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团长。 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3: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1: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
4: 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10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 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
4: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狮子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 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1: 那。 旅长怎么说呀？
4: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 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
0: 赵政委。 这你就明白了吧？啊，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也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
2: 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3: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5: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
2: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5: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3: 哎呀，不多。 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他
2: 把你能的！
3: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2: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5: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
3: 你干脆枪毙我得了！
2: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6: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6: 这罪过可不小吧？
2: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6: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2: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6: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
2: 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6: 林龙，你打算怎么办？哎呀，
2: 官儿他一急压死人呐！<笑>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
6: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
7: 就这么撒喝到俩枣子，你还给我口口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嗨，咱不是穷怕了吗？上！喂！喂！喂！上！喂！上！上！喂！喂！上！喂！上！上！
8: 喂！喂！看好了，就这么来！快点！说你呢？他妈的，怎么干的？快点！
9: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第四，快，看红了，就这么来。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说你呢？是我刚从丁伟那挖过来的，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
8: 啊，用枪换人，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0: 到，
8: 过来。
10: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2: 司令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他过去在六十九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3: 六十九军，石友三的部队。
2: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3: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 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十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两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一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
5: 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6: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
7: 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
6: 孙连长，
7: 哟。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咱们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有。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
6: 有，
2: 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6: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2: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6: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
2: 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8: 是，团长。
2: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
2: 要做思想工作。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的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6: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十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
1: 是。
2: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哎，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这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造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那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
2: 小刚，
3: 那你？
2: 小刚，我来了，道に間違って北に60度傾きました。
3: バカ！止めれ！
2: 長官、前におかしい目標を発見しました。
3: どこだ？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1: 还是新的暗行，到斗笠团从没这么阔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是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拿着大炮！
4: 拿着大炮！
3: 老李，拿着大炮！
5: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砍敌有仗打。
6: 四号员，吹进狙击壕后。

0: New today, new shanty. 하시니시. 야마사키 공부와 이시테노 오세리. 이편이 오세마다.
1: 这仗是怎么打的，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嗯。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
2: 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三八六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张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嗯。
3: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怎么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
0: 你这么发牢骚，给站长听见多不好。
2: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亲亲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3: 冲啊！

0: 林龙，你怎么当了团长？连个主公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边做冷板凳。
1: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0: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1: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0: 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戴罪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什么？
4: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5: 玲珑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也瞄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玲珑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0: 老李，你。
6: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4: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旅部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

0: 他七七二团的，那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1: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活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看着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
2: 你要有活，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3: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
2: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3: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2: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吕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3: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2: 这老李属狗脸的，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孔副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4: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5: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
4: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 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 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6: 是。
0: 老李。
4: 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你，嗯，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0: 老李，你说话。
4: 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要不这样吧。 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0: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

0: 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1: 哎，别！团长，快点！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2: 什么事儿？
1: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1: 可是。 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2: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1: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2: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1: 团长。
2: 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
1: 请团长分配任务。
2: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1: 既然这样，那我们帮把留下。 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2: 不行，骑兵比马。
1: 什么事儿？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
3: 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谁？
4: 说得了，
5: 李团长，司令。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5: 2026美加盟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云电视，
6: 又迁入我的时候了，
5: 云解全景，
6: 了，
5: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召开，
1: 市领导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陈岱镇安全生产工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已进入关键深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紧盯工作实效，狠抓隐患整改闭环，严防表面式排查、选择式攻坚、报表式完成、应付式落实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要清单化定责，坚持责任到人、任务到岗，层层拧紧责任链条，从严传导整治压力，持续提升工作人员安全检查能力和水平，推动检查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闭环化整改，强化一抓到底、整改到底的决心。

0: 高质量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排查整治各项任务，依法依规从严公正执法，以刚性要求推动隐患彻底整改，助力企业安全发展提质增效。要铁腕化问责，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主动深入村社，网格企业一线各方责任落地落实。
1: 八月一号下午，靖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陈代镇江头村，检查企业出租公寓消防安全，查摆突出隐患，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0: 在舒展鞋材公司，检查组实地查看厂区生产仓储布局、易燃物料堆放、消防设备设施配备以及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应急演练开展等情况。王明元要求企业要严格对照消防隐患，彻底清零，全面整改，要强化安全主体意识，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安全管理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高博出租公寓，检查组逐层查看消防设备设施，疏散逃生通道，检验房东应急处置能力。王明元指出，出租公寓居住人群密集，公寓管理员必须扛起主体责任，强化隐患自查自纠，从严落实消防安全管控措施，切实保障租户安全、社会安全。当天下午，王明元前往江头村委会与村两委座谈。王明元强调，江头村两委要深刻反思自省，汲取惨痛教训，全面增强责任意识，主动担当作为，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压实网格管理责任，全面强化巡查排查，整改整治，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确保各项安全管控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见效。王明元要求陈代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专业赋能，压紧压实村社责任、网格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闭环整改，要提升排查整治质效，加快推进拆窗破网、微型消防站建设、1113逃生设备设施配置等重点工作，全面补齐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短板。市领导陈友爱、吴静宇参加检查。
1: 八月一号上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马兴院长一行来晋参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建设研讨会。
0: 当天上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马兴院长一行实地调研何敏院区项目，现场查看院区建筑布局、门诊骨康一体化诊区、远程会诊中心、手术室、骨科病房、急诊区域等核心功能区，直观了解院区建设规模、硬件配套与空间特色。研讨会上，靖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做何敏院区发展规划汇报。据了解，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何敏院区位于晋东新区，由安踏集团何敏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项目用地面积约205亩，由门诊楼、综合医疗楼、国际医疗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4.1万平方米，计划设置总床位约1000张。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何敏院区将围绕大专科、小综合定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创伤医疗国际培训中心、涉外健康管理中心4个中心，涵盖临床诊疗、疑难重症诊断与治疗、教育培训、科技研发、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等专业领域。会上，全国顶尖骨科专家、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领导及专家齐聚一堂，围绕何敏院区大专科、小综合发展路径、学科体系搭建、人才科研、国际医疗拓展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
2: 那这次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国内最顶尖医院的、那么最顶尖的这些骨科医生们。大家看呢，基本上都是各大医院的骨科主任，或者是一些医院的院长。他们不但在技术上有非常这个高的一个业务的造诣，另外嘛，他们都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管理的经验，大家各抒己见，也请大家帮忙帮我们会会诊。
0: 接下来，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何敏院区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充分吸纳各位专家意见。

0: 意见建议，依托上海六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优质资源及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持续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加快运营筹备各项工作，推动区域医疗从病有所医向病有良医跨越升级。未来，安踏集团与和敏基金会也将全力支持和敏院区建设发展，倾力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福建、健康泉州建设，惠及更多家乡百姓。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1: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拓宽安全生产投入渠道，提升应急救援和火灾防控能力，8月2日下午，深沪镇消防安全关爱基金正式成立。
0: 据了解，该基金由深沪镇慈善公益暨教育发展促进会统筹300万元设立。近期，深沪旅飞乡贤分别向深沪镇运火村、坑边村各捐赠一辆消防车，晋江金泉环保有限公司向深沪镇政府捐赠一辆消防车。当天还举行了共享微型消防站设立仪式和防烟面罩发放仪式，深沪镇正式落地共享微型消防站建设项目，在全镇19个村社区及金田开发区科学布局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今后，深沪镇将以消防安全关爱基金成立为契机，持续加大投入，推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把消防安全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深沪镇各村社区将管好、用好消防物资，让每一台消防车、每一个共享微型消防站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作用。深沪镇安办专职消防队将加强业务指导，确保基层消防力量建得起、用得上、打得赢，努力打造基层安全治理的创新样本。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3: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培训获得参训学员广泛认可，目前学院正加紧筹备常态化轮训，计划分批次组织企业负责人、安全员参训，全面提升全市工贸企业安全管理能力。
4: 结合首期办班经验与实训承载容量，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采取培训2日、休整1日的模式循环开班。
5: 接下来我们会紧接着开启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那每一期呢，我们大概是2天的时间，大概1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完成2000到4000的培训量，争取呢我们在1年之内要完成10000个以上的轮训。我们会按阶证和行业的划分来征信不同的这个行业、不同的证阶，来进行一些课程的优化和调整。
4: 依托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办学场地，学院已搭建完善实训教学平台，设有车间隐患排查实训室、真火真烟实训基地等实操区域，同时联动全市14个校外实训教学点，各消防救援站共享实训资源，配齐灭火器、消火栓、防烟面罩等全套实操器材，并建立实训耗材定期补充机制，满足大批量轮训实操需求。
5: 目前呢，我们已经储备了39名师资来应对接下来的常态化培训，班次还是会按这100到200人的这个规模来进行一次培训。那我们会配1名的这个督导员，还有2名的双班主任的制度，来保障这次的这个培训的进行。我们除了跟这个应急部这个宣教中心合作呢，我们还会跟应急管理大学、跟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还有跟行业的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行业的先行者啊，来做这样的这个合作，尽量呢把我们的这个培训落到实处。
4: 下一步，学院将结合晋江协辐纺织等细分工贸行业特性，搭建4套标准化课程体系，每季度结合行业隐患特点、企业培训反馈，动态更新课程内容。培训结束后，学院将建立企业回访机制，安排专家上门指导隐患整改，同时推行以训代训传导模式，参训人员回企后开展内部2次培训， 带动一线员工掌握安全。

0: 技能。
1: 为严厉整治厂房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7月30号下午，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对池店镇一鞋材企业楼顶私搭乱盖行为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目前，该处私搭乱盖大部分已拆除，剩余部分执法人员将通过闭环监管从严督办，督促该企业全部拆除完成。
2: 本次私搭乱盖问题发现于7月19号下午，执法人员排查中发现，池店镇一鞋企顶楼存在一处未审批的钢结构搭盖，该私搭乱盖行为不仅违反城乡建设规划规定，还存在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
3: 之前我们过来检查的时候，这个厂区屋顶全部都是密闭式的搭盖，然后不仅违反了城乡规划，然后也影响了消防逃生，然后我们有督促业主自行整改拆除。
2: 其业主正视问题后，主动组织人员进场，有序推进楼顶钢结构搭盖的拆除工作。
4: 那拆基本上大部分已经是整改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有小部分的，可能也大概是20-30平方。那因为这几天这个雨水也比较多，下雨天、台风天，那这20-30平方，我们后续这边我们会自己来拆除。
3: 啊，业主现在已经自行整改拆除了大部分，因为雨天原因它还有一部分没拆完，我们下一步也会督促业主再继续的整改，直到把隐患整改完毕。
2: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化巡查和整改回头看长效机制，重点排查整治厂房楼顶、厂区空地等区域私搭乱盖问题，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巩固一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1: 安全生产重在预防，贵在坚持。为持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厂区初期火情处置能力和员工自救水平，新塘街道晋新社区辖区企业主动作为靠前发力，通过自建微型消防站，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把消防安全融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全过程，以企业自主防控守护员工生命，保障厂区财产安全。
2: 近日，在晋江市晋义鞋材有限公司厂区，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如期开展。随着警报响起，现场释放模拟烟雾，全体人员捂住口鼻，快速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疏散结束后，集成电路科学员、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开展实操教学，结合火情案例讲解干粉灭火器、防烟面具、缓降器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并组织员工实操练习。
5: 基本学到最简单的逃生办法，还有那个防灭火的用法，还有高度逃生这个东西，然后像按这个绳子，也学了很多东西，自己把逃生不会紧张，不会害怕。
2: 这场全员参与的演练是晋义鞋材多年坚持消防安全管理的日常缩影。早在2018年，企业便主动搭建微型消防站，同步组建起包含疏散、抢险、物资、通信4个专项小组的应急救援队，站内配齐灭火器、水袋、防毒面具等全套应急装备。
6: 一个企业你要达到一定的效益，首先你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达到更好的效益，如果你没有安全，啥都没有。95年我有去过一次亏，然后对这方面我们就会慢慢引起重视，然后每年有请一些专业的消防员来做我们的培训。
2: 依托微型消防站这一核心阵地，企业建立起长效化消防培训体系，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续宣讲实训下，员工的安全认知完成了从要我安全到我会安全，再到主动我要安全的转变。
6: 这种要长年累月，不是说你今天培训了，那明天有的人都忘记了，或者说明天这个人有可能不在我们公司上班了。但如果你一年复一年的培训

0: 区设立微型消防站，并组建一支义务消防队。
1: 微型消防站成立之后，其实我们满满的整体的一个员工的心思，一个企业都能在义务消防站上面舍得投入资金，他们来我们这边上班会心里更有底。
0: 晋义、伊尔康两家企业先后自建微型消防站，常态化开展消防实训，为园区安全治理积累了成熟经验。据了解，2024年新塘街道晋新社区全域推进工业园区企业微站和应急队伍标准化建设，推动企业自主守安全、园区联动防风险，全面织密园区消防安全防护网。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内坑镇深圳村获悉，该村4家规模以上企业已全部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设施设备和物资配备齐全，为辖区企业消防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2: 在晋江市四农建材有限公司，微型消防站内灭火器、水枪、水袋等灭火器材整齐摆放，消防锤、自救呼吸器等救生设备一应俱全。墙上醒目位置张贴着当日值班人员信息、微型消防站组织架构图以及日常管理制度。
3: 我们总共架构6个人喽，每一个班2个人巡逻嘛，就是在排查我们的安全隐患。如果有发现，我们要及时的整改。我们这个消防站的唯一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知道这个火情啊，能够第一时间的赶到这个现场。
2: 在晋江市渥太华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微型消防站也已建成投用，站内各类消防器材装备分类摆放，随时待命。作为服装制造企业，厂区内布料等易燃物较多，微型消防站的建成极大提升了企业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
4: 深圳村共有4家规上企业，然后我们微型消防站都已经建设完成了，还有一家那个50人以上的非规上企业也已经建好了。这些物资都已经配齐了，那个日常都有加强那个巡查，然后就是监督企业整改一些隐患，然后比如说电动车停放这些问题。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总之，自从上海分别以后，你我的见面总是很短暂，仿佛不是在分别，就是在准备分别。上海那段时间，真是一去不复返了。是啊，上次广州匆匆一别。
1: 如今在汉口，会议一结束，我们又要告别了。

0: 听魏汉说，你不是要留下来做农讲所吗？
1: 我要先回趟湖南，开省农代会。陆先生不是讲我们湖南的农民运动太过火，糟得很吗？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我要带着问题亲自去看看。他不了解情况，我就到田间地头，把情况。
0: 挖出来，写出来，端到他的面前。耐得烦，罢得瞒。你这个性子呀，也好。瞄准一个问题，就把他吃透。你每一次回农村，都有大蜕变，大进步。我对你的调查。

0: 你说，农民这条路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吗？
1: 不晓得。未来的事，就留给未来评判吧。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上下求索。

0: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 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1: 各位姐姐们、妹妹们、乡亲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学文化，我们要明事理。
0: 孙中山先生治理国民革命凡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 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郭亮、任树德到望路园看望我时说，北伐军刚进湖南时，湘区党委就动员广大农民直接参战，还组织了工人运输队帮忙运输物资，并判润之此次考察回长沙后与农协负责人座谈。另二月中旬召开的湖南区委会议上，润之需做报告并指导下一步工作。前几日毛泽建同我谈起农民运动时说，妇女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0: 阿香，我们回来啦！
1: 外面冷不冷啊？
2: 冷不冷？
3: 你不要眼睛了是吧？
0: 谁？给我一个。
3: 回到长沙就没闲着过，每天啊，除了接待那些看望你的同志，还要抄写文件，还要四处跑，比在广州还要操劳。
0: 我得把这些天听到的、看到的，大家对农民运动的反应都记下来，供人之参考。
3: 我呀，买了些薏仁米，给你熬汤喝，去去湿气。还有粗盐，晚上给你用盐水泡泡脚，去去浮肿。
0: 谢谢妈。
3: 你越问大了，得爱惜点自己。
0: 知道了，都听妈的啊。
3: 外婆，我想吃你做的糯米粽子。
0: 好，吃糯米粽子。
3: 我想做糖油粑粑。
0: 哦，好，糖油粑粑，那走，外婆给你们做糯米粽子糖油粑粑啊。哎。

0: 妈好，我是开会的同学。
1: 哦，请进，快进来吧，进来吧。
0: 开会，
2: 淑英，
0: 有事情。
2: 妈，您还记得淑英吗？福湘女中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同个宿舍。
1: 哎呀，好久不见都认不出了，成大姑娘了啊！开会啊，当初从北京回长沙，还是你李肖丹叔叔介绍你才进的福湘女中读书的。淑一啊，令尊可好啊？
0: 家父很好，还让我代问您好呢。杨妈妈，您不知道，当初霞妹和润之大哥结了婚，搬出了宿舍。他呀，为了让我也有一个好的归宿，四处帮我张罗对象。这位就是他帮我张罗来的柳大哥。
3: 伯母您好。
1: 您好，您好。哎，外边天凉，你们到屋里聊去吧啊，我给你们做饭。
0: 好，
2: 好，妈，
1: 去吧，去吧。
3: 谢谢您。哎，
2: 走吧，我们进屋说。
0: 慢点。
2: 好。好久不见，柳大哥。听说你当选为新成立的省政府委员，还担任了省农协的秘书长，祝贺你啊！
3: 咱们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好啊，现在全国数头名，最要感谢的，就是润之哥。北伐几个月来，咱们湖南已经有5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猛增至近200万人。
2: 等一下啊。你刚才说会员是多少人来着？
3: 200万。哎，还有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的50多名湖南学员回乡后，也都在各县担任农运特派员了。
2: 哦，对了，淑一，你明天有空吗？陪我去一趟育云中学，我想去了解一下北伐给老师和同学们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4: 咱们前两天不是去过福湘女中了吗？你看看你的脚，到现在还肿着呢。等你生完三牙子再去吧啊！
2: 不行，来不及的，我得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材料都收集好呢。
3: 那就由我和淑一替你去了解情况就是了。
4: 对啊。
2: 润之常说，要有实践才有发言权。我要是不亲自去，润之该批评我了。
4: 瞧你，嫁给润之哥不过几年光景，就变得同润之哥如此步调一致。
0: 行啦，你别送了。
2: 哎呀，在这吃饭吧，
0: 你快回去吧。
2: 走这么急，在这吃呗。哎呀，
1: 这就走啊？这饭马上就好了，吃了再走吧。
0: 不吃了，杨妈妈，谢谢您。我们先回去了啊。
3: 伯母再见。
1: 慢走，慢走。嗯。开会啊！哎，你也别写了啊，赶紧吃饭吧。
2: 好嘞，妈。嗯。是不是落下东西了，淑一？
1: 啊，别动，别动，我来。
3: 妈。
1: 润之。
2: 润之。
5: 想不想妈妈？想不想妈妈？
6: 爸爸，爸爸，跟我玩竹蜻蜓。
5: 玩竹蜻蜓啊？我们玩竹蜻蜓。
7: 你们两个别缠着爸爸了，爸爸累了，要好好休息。
6: 不，我都好多天没见着爸爸了。爸爸，爸爸，快趴下，我要骑大马。趴下，下，快
5: 趴下。
6: 好，骑大马。
5: 骑大马啊，有点疼。爸爸趴下，哎，一个个的帅，一个个的帅，来，来，来。上来，别摔
7: 着。还说不累，出去32天，回来晒得像个黑煤球，瘦得像个麻杆一样。
5: 哎，没事。
6: 哎呀，亲！
1: 哎呦，快下来，下来，快下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走。哎，我给你讲故事去，好不好？
6: 好。
1: 来来来来，走了走了。哎，你看，真快。

0: 你怎么也不知道唱个棉袄，快来！你刚才还没讲完，李淑怡和柳之群说你变了，你怎么变了？说我变得比上学那会儿更开阔、更自信，却也更柔和，不再是带头。 剪短发的那个愣头青假小子了。那你再给我讲讲，你们去扶湘女中的事情。同学们的变化都太大了，大部分同学都出嫁了，有的嫁在革命家庭，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有的嫁给北伐军官当了军官太太，有的嫁给地主阔老做了少奶奶。
1: 我同班同学林真瑶找我诉苦呢，她在学校的时候思想上进，还参加过区张运动，后来嫁给了一位北伐军官，现在对农民运动很是看不惯。她说，丈夫在外打仗，她家里却很受气，公公不得不跑到长沙来躲难，我便同她好好谈了谈。
0: 你都跟她讲了些什么呀？
1: 我给他说，这不能怪农民运动，土豪劣绅是因为压榨农民才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你和你丈夫真要革命，就应该站在农民的一边。怎么了？又捣乱了？拳打脚踢的，兴许是在说，天晚了，得让爸爸睡觉了。
0: 听听，我听的好像不是这样。嗯，他在说，让爸爸好好陪陪妈妈。
1: 文芝啊，组织上让你下周到五常，你就放心去吧。
0: 有妈陪着我呢。过几天，桂根还有家军也会去武昌。等我们一安顿下来，就给你来信。你们就过去。
1: 好。
0: 对了，我拜托桂根去找的佣工，不知道他找的怎么样了。

0: 看见没有，我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不发放。总司令，这个鲍罗廷跟徐谦，分明是在拿军费要挟你，逼你回武汉。总司令前些日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他们答应7日内赴韩。现在已经过去10天了，怎么办？还要继续等吗？
1: 日本人狡猾得很，那江浙财团呢？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他们可是答应资助总司令的。
2: 延生，等到了南京、上海，就好办了。

0: 奶奶，您这可比咱手里那几个烧火棍，好使多了。哪来的？
1: 闸北的保卫团，那帮资本家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买来戚家工人的武器，如今却被用来打击上海军阀。哎呀，
0: 太冒险了！现在全成都在苏武包动分子，你还亲自押运？
1: 兵法就是要出其不意，谁能猜到？做汽车的阔老板。
2: 竟要带着工人们来造反啊！<笑>
3: 原来，总工会已经联络各区工会，只要一声令下，全上海总罢工，再有罢工，转为起义。
1: 武器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现在全市7个战区的工人纠察队也集结训练完毕。
2: 好，
1: 还有几批绷带药品在路上，你能，你来负责分发调配。
3: 没问题。
1: 说话。
2: 工会你最熟，起义当天，各战区之间的联络调度，你来负责。
3: 明白。
1: 闸北是敌人的防守重地，到时我亲自指挥。誓言，南市区就交给你了。
3: 好。
1: 起义时间定了吗？前两次起义失败，都是因为时机不对。来。
2: 北伐军正逼近上海，我们可以和他们来个里应外合，只要他们拿下苏州或者松江，咱们就发动起义。中府先生已经批准了。
0: 好啊，好啊。

0: 上兵伐谋，攻心为上，咱们工人是为自我解放，所以舍身忘死。那儿童们不过是为当兵吃粮，犯不着去军阀奉命。地图，闸北的20多个敌军据点我们已经攻下大半，誓言他们也已拿下南市区，现在就剩下北火车站这块硬骨头了。
1: 北站一手南攻，守军2000之众，还装备了马克沁迫击炮、铁甲车，这不好打呀！
2: 放心，人来不说了吗？北伐军的大炮就要到了，大炮开心，轰他娘的！
0: 从昨晚到现在，已经向北伐军司令部派出了3、4波的交通员启动支援，可白忠喜始终按兵不动。
3: 上海工人每分每秒都在流血牺牲，
0: 他们就忍心隔岸观火？
3: 不管他们了，北站拿不下来，铁路就在他们手里。
0: 北站附近民防密集，敌人有炮。一农，你组织救火队、医疗队，随时准备扑火救火。
4: 是。
0: 守华，你将缴获的全部军火输往北站前线，再去趟铁道工会。
3: 明白。
0: 只能靠自己了。6点之前。 拿下北站，光复全上海。
5: 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

1: 哎，好久都没有这么畅快的游过泳了。海英爱卿，哎呀，
2: 洗头浴等。
1: 你们乖不乖啊？
3: 乖乖，快把头发擦擦，小心着凉。
4: 我先来再洗头。
1: 你自己想游泳就算了，这么冷的天，非拉着人家桂根和你一起游，像什么话吗？
5: 水凉心热嘛。
1: 田慧姐，不怪先生，我自己也想去。
5: 哎，对了，听说恩来他们拿下上海了，2000多武装警察、3000多军阀部队，完全靠工人的力量打败了。有些溃兵想坐火车逃，铁道都让工人给扒了。
6: 干得真漂亮！哎，不过这仗都让工人们打了，北伐军在干嘛呢？
5: 蒋中正、白崇禧的兵一直窝在城外，等上海光复了，他进城接收。从一开始啊。
7: 他们只想摘桃子。可耻！
8: 饭好了，吃饭了，快来啊！
7: 洗手，洗完手再吃。哎，你们俩，你们俩来，快！
8: 阿姨，安亲，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7: 孙嫂，跟我一起吃啊！哎呀，
9: 太太，使不得，我是佣工，是下人，怎么能跟主人一同吃饭呢？
1: 没有什么先生太太，你既然来了我们家，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你我就算姐妹一样，平等吧。
10: 对呀，孙嫂，一起过来吃吧。
11: 来来来，
1: 走，吃饭吧。杨妈妈，您来武昌之前啊，我们都只能吃清水面，现在好了。
10: 终于能吃上家乡菜了。嗯，多吃点啊。嗯，
5: 好吃。夫人，吃一块。
9: 你吃。
5: 哎，多吃点。哎，你们两个真是新婚燕尔，柔情蜜意。看着他们两个这样好，我心里也像是吃了蜜一样甜的。真的有一点甜。桂根，你们成亲的时候我不在长沙。
1: 听说叔公他们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是一副对联。这次来武昌带来了没有？你们得贴到屋门上去。我们行李不多，那副对联就留在长沙了。那我再给你们写一副，就当补给你们的贺礼了。
9: 好，
12: 好，
1: 谢谢先生。
5: 吃饭吧。
1: 但我觉得我们杜甫第41号最大的喜事，是先生那篇大作完稿。 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是反反复复看了不下10次。先生，那些你用双脚走出来的道理，得让更多的人知晓，用它去指导各地的农业工作。
9: 桂根啊，润之为了写这篇文章，妻儿老小顾不得不说，连吃饭睡觉都快顾不得了。
1: 先生，我们得想想向他们刊物投稿了。
13: 湖南的战士，或者中央的向导，
14: 向导好吧，向导的影响力最大。
13: 朱之，这最新一期的向导，为什么没有刊发润之的调查报告啊？还有3分之2没有发呢。
14: 我问你话呢。
13: 我说了也不算。 你是向导的主编，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呀？
14: 润之的文章我也读过了，里面有一些措辞，实在是不易发表。措辞，用你们的话说，是太过火，还是又越轨了呀？润之自1月去湖南农村考察，一步一步丈量土地。 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才写出了这一篇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结果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觉得不宜，没有办法发表全篇，说不过去吧？ 邱白兄，润之在文中提到的某些观点，例如，如今的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
13: 这是实际情况。
14: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你们为了迁就国民党，宁愿放弃农民这个最大的同盟军，使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孤立无援，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0: 咱们结婚有7年了吧？
1: 快了。
0: 我们的党成立也快7年了。7年，你带着孩子们跟着我迁居了4次，韶山、上海、广州，如今又辗转到了武汉，一直没有安定下来。
1: 说这个做什么？
0: 席卷革命是什么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够晓得。
1: 润之，你要记着。你不是席卷革命，是我要同你去共一个命运。

0: 给我说了他和何森分开的事。这世间总有人像他们一样，起初情比金坚，走着走着便莫名疏远了。
1: 但我相信，有更多人同我们一样。
0: 同我们一样。
1: 我们共一个命运。
0: 何森从莫斯科回来。见着他了吗？
1: 约了明天。
2: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

0: 在这几个月内，都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的奇勋，这是好的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的很。
1: 自古以来，有何人用这样的语言礼赞过农民吗？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认知这样行了，
2: 也只用做。
3: 润之，好久不见。润之，你这篇文章读得我们可是热泪盈眶啊！何三，你刚回来不久，有些境况你还不晓得。现在我们党依然有人看不起农民运动。
0: 若想改变他们的看法，路漫漫，道阻且长。润之这篇文章是要留给时间发酵的，它必将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润之，我昨天连夜给你的文章写了序。我认为啊，我们革命者。
3: 在不久的未来，都应该独一无，这篇雄文，切实的为39000000的农民做一些真正有益于他们的事情。秋白，文章发不了，你写的序白白浪费了。等忙完这阵子，我再去找找其他的刊物。
0: 不找了，等不了了。 刚才我们都商量好了，干脆不投稿了。我们直接印成小册子，发行单行本。这样一来，人人都能传阅，人人都能读上好几遍。对，不用再看他人脸色，不再受限于他人。润之，你要记住，你还有我们这些真同志。我们。 互相支持的往前走，是彼此的向导。
2: 对，我们就是彼此的向导。
4: 奋斗救中国，怎么回事？北伐军的口号不是打倒帝国主义吗？改了。
5: 蒋荣正一到上海就被反苏建的人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我看他毛好还来不及。
6: Yeah, it was very nice talking to you.
7: Very glad we had this conversation.
6: 谢谢 very much.

于老，哎，坐坐。多要怠慢。当年我在股市连连亏损，多亏了于老慷慨解囊。请。哎呀，谢师老弟雄才啊！几年不见，你已今非昔比。此次北伐军克服上海。 竟未费一枪一弹，足见你负重兵甲，与某钦佩之至。于老说笑了。

0: 您老今日到访，不单单是道贺吧？
1: 既是老朋友，我就不绕弯子。我这次来是代表上海商业联合会而来。上海商业联合会？对。这个联合会是由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工会、钱业工会等众多团体组成。
0: 专门应对工人暴动成立的，准备随时商量对策用的。工人暴动屡屡发生，我尤二问。前几日，周恩来策动的第三次工人暴动，占领了上海的华界，不是还宣称，并不是简单的欢迎北伐军，而是与北伐军合作。
1: 铲除军阀余孽，取得民众政府，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吗？眼看着工人暴动屡次成功，特别是工人纠察队日渐壮大，我们都很恐惧，应该说是恐共，恐惧共产。大家都担心，劳工势力占据支配地位以后。 自己的产业会被没收，工潮不息，纷扰无已。工人手中有了枪械，闻者寒心啊！现在，上海是你的地盘，务必请老弟收缴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以为治安呐。
0: 北伐至今，我军中财政颇为艰难，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这一点，老弟大可放心。如果你答应与商会携手，我们定会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这个数，明日即可送到你军中，算是见面礼。
0: 30万。
1: 300万。

国民痛苦，火热水深，总理一命，届时深明，不敢有一日之怠慢。若要完成国共合作之伟业，共产党乃是我不变的坚实盟友。 余老现在让我清供，可是要置老弟于不仁不义之境地了。

余某不揣冒昧。自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的阴谋已日渐暴露。此次北伐军进驻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到共产党的挑拨分化，或者是威胁挟持，把武汉同你对立起来。 你的权力恐被篡夺。若不亲共，只怕他们早晚有一天会亲了你。国民革命军若没了你，还怎么继续北伐？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总理遗志恐将落空。 再者， 两湖广东一带的农民运动，也如上海工人运动般迅猛异常。若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等全国各地的农民纷纷起来效尤，你的军队难免人心涣散，局面可就无法维持了。你军费消耗可谓巨大，我上海商会的钱也终有。

0: 你是重大，容我严虑。
1: 于此，请总司令三思，早日定夺。告辞了。

0: 尽快确定同英美等国领事会面的时间。总司令，时间已经定好了，今晚7点同美国领事会面，明日上午10点是意大利国领事会面。另外，青帮的黄金荣不远生，邀您2天后赴宴洽谈。与武汉分裂，与赤党分手。
1: 也是不可避免。眼下，各国领事愿同我接洽，帮会也有意配合。就算将来武汉政府要对我采取措施，也断不会对我产生任何约束。如此一来，财团的资助我才收得更稳妥。 北社，去美国领事馆。是。
2: 现在的学员也进来了些。等各县的学员都到齐了，我们再举办开学典礼。嗯。这次中央农讲所的学员高达800多人呢。
3: 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17个省。与往届不同的是，这届的学员多是组织过农民运动的，有农运经验。因此啊，我专门为这些的学员重新编写了基本讲义。农民问题，中国佃农生活取利。
4: 中国的佃农比世界任何国家的佃农都要苦，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这就是他们一部分人成为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嗯，文哲，你如此因材施教地训练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深切认识和详细研究，以及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锻炼他们农运的决心，这次。
5: 定能培养出更多的能够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啊！
6: 江云，马上就开学了，先让他那边过来。
5: 先生，湘云，湘云，湘云，
6: 什么时候到的武昌？
5: 我年初在南昌收到恩来同志的密信，说蒋中正已经走向反共，要我来武昌同大家一起工作。
6: 我就来了，先生。湘云现也是中国湖北省委军委委员、武装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湘云定竭力而为。好好干，好。对了，湘云，你看，新一期的中央农讲所马上就要开学了，先生准备增加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武装问题。
5: 我们还计划每日增加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到时候还要请你来授课。
6: 好啊，好，我一定来。如今蒋中正有了沪宁杭的新地盘，他的心态必将会产生变化。我们的党理应有所准备，未雨绸缪。
5: 是啊，短短2个月，长江以南地区就被北伐军完全攻下。 而且北伐军的口号也从打倒帝国主义改成和平奋斗救中国。蒋中正还口口声声地说，因为上海是外人聚居之区，为避免冲突，引起外交纠纷，所以才改的。不得不讲，取消反帝的口号，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
7: 哎，等一下，
8: 给我来一份。

0: 蒋介石已公开表示，绝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了。政府先生，看看吧，他现在已经毫不掩饰跟帝国主义的勾结了。
1: 眼下，上海工人领导的市民政府已经被他叫停了，他还授予白崇禧，要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上海是我党带着工人搞了三次起义才光复的，他们凭什么交我们枪？
0: 政府先生，之前蒋介石在江西就查封工会，还造成了流血事件，这一次只会变本加厉，等到他们动手就晚了。

0: 政府协商，虽然纠察队不到3000人，可一旦情况紧急，我们是动员万人以上。蒋介石驻防上海的26军是孙中方的降兵，战斗力并不强。如果我们下决心反击，是有把握成功的。
1: 可上一次我们给共产国际缺韩，要求跟蒋介石正面斗争，他们直接给否了，说恩来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起义很成功。 北伐军又拿下了整片长江中下游，眼下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能破坏，还强调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蒋介石更是军界领袖，不得罪他，全国统一才有希望啊。但共产国际。
2: 真的看到了蒋介石的野心吗？
3: 照这么下去，国民革命危在旦夕，我党危在旦夕。

我们要斗争，就算在上海搏一把，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最终依然会失败。我们还成为破坏大局的罪人。

0: 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这连续两封电报。
1: 不仅不支持我们，还釜底抽薪，直接付出我们反击的手脚。干脆直接跪下来求蒋介石开恩算了，啊！朱先生，我们该怎么办？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2: 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接见了汪精卫，意在用他来牵制蒋介石。我们也只有利用汪蒋矛盾，扶汪抗蒋，化解危机。

0: 下一个，哎，小王妈，要不问叔叔？刚出生三天，哪会叫人呀？
1: 小王妈，你怎么这么可爱呀？我看见你像谁？嗯，
2: 梅儿像爸爸，姨子嘴巴像妈妈。
3: 孙嫂，我来吧。
0: 我来。哎呀，
1: 孙嫂，就让润芝来吧。 安龙出生三天，他才露面，得让他多做点事。
4: 好，我去给你煮红糖水去。

0: 走吧。
1: 外婆带你们去玩竹蜻蜓，好不好？
2: 好。
1: 嗯，
2: 好。
1: 来，哎，好。
3: 文池，龙江所的事还顺利不？
4: 顺利，很顺利。阿龙刚好是龙江所开学典礼的当天出生的，4月4日是顶好的好日子。
5: 届时老弟，武汉下了训令要你离开上海，你预备如何应对啊？
6: 这训令正合我意，上海如今已是漩涡中心，我离开这儿不是正好将自己撇开？过两日我便去南京，在那儿等候佳音。
5: 现下上海有汪寿华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还有一众欢迎赤党的群众，关于清共一计是否必操胜券，我依然有所担忧啊。特别是军中冥顽不灵之徒亦有之，这邓演达不也拒绝你的邀约吗？还说什么要跟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老弟，此举若败，恐万劫不复矣。

你放心，我已经同李宗仁、白崇禧、李继深这些手握重兵的人谈好了。我与武汉方面已是毁官裂肠，他们却不对我动手，是为何？ 还不是因为我蒋中正有军队，军队靠谁来养活？还不是全凭英美财团、江浙财团的资助。

0: 蒋介石是要彻底违背总理的初衷了。已经有人站在了革命潮头。来，你们看看顶堂的这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工农的真面目，隶属蒋介石反革命罪行，这振聋发聩的呼声，定能敲响。 蒋介石的丧钟，
1: 我们若同志一笔带戈，写了讨蒋檄文，可是文章终究不是决胜的关键。要檄文有何用啊？国民政府不也给他下了政令吗？可伤了他一根头发没有？别忘了，他手里有枪，况且这枪口不定何时。
0: 就会对向我们。从辛酉到丁卯，6年了，这恐怕是我党最危急的时候。我同意润之的判断，我也有此忧虑。南方的蒋介石蠢蠢欲动，却没人能奈何得了他。北京的张作霖也不消停，大范围的抓捕共产党人。
2: 北方的同志现今的处境，定是异常艰难的。你们不能进，这是苏联大使馆必营。
3: 先把他们抓起来，再给我一间房一间房的搜，仔细的搜。
4: 是。

0: 哎，今天几号啊？子牛，杨老板。
1: 昨天晚上出什么事儿了？
2: 老板，我听见哦，昨天晚上工人纠察队擒那户打死人了，后来有人去调停，把纠察队的枪都收了。哦，纠察队不高兴哦，怕是要带着工人去闹游行。啊。

0: 校长，这个是当年总理魏校长亲题的赠言啊！我何德何能啊？受之有愧啊！
1: 报告，总司令，准备好了。

0: 昨天夜里有同志来通知我，说是纠察队的汪淑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也下落不明。
1: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毒杀，一场专门针对工人纠察队、针对共产党的毒杀。
2: 细菌同志，细菌同志。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2: 屏
1: 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召开，
1: 市领导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陈寨镇安全生产工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已进入关键时期，重点区域专项整治向纵深推进，全域隐患排查整改全面铺开，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属地责任，紧盯工作时效，狠抓隐患整改闭环，严防表面式排查、选择式攻坚、报表式完成、应付式落实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要清单化定责，坚持责任到人、任务到岗，层层拧紧责任链条，从严传导整治压力，持续提升工作人员安全检查能力和水平，推动检查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闭环化整改，强化一抓到底、整改到底的决心，高质量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排查整治各项任务，依法依规，从严公正执法，以刚性要求推动隐患彻底整改，助力企业安全发展，提质增效。要铁腕化问责，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主动深入村社、网格、企业一线督促指导，以最严格标准、最严明纪律倒逼各方责任落地落实。
1: 8月1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采取四不两职方式，深入陈寨镇江头村，检查企业出租公寓消防安全，查摆突出隐患，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2: 在舒展协材公司，检查组实地查看厂区生产仓储布局、易燃物料堆放、消防设备设施配备以及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应急演练开展等情况。王明远要求企业要严格对照消防安全规范标准，全面梳理问题清单，逐条逐项整改违规问题，确保隐患彻底清零，全面整改。要强化安全主体意识，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安全管理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高博出租公寓，检查组逐层查看消防设备设施，疏散逃生通道，检验房东应急处置能力。王明远指出，出租公寓居住人群密集，公寓管理员必须扛起主体责任，强化隐患自查自纠，从严落实消防安全管控措施，切实保障租户安全、社会安全。当天下午，王明远前往江头村委会与村两委座谈。王明远强调，江头村两委要深刻反思自省，汲取惨痛教训，全面增强责任意识，主动担当作为，举一反三，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压实网格管理责任，全面强化巡查排查、整改整治，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确保各项安全管控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见效。王明远要求陈寨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专业赋能，压紧压实村社责任、网格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闭环整改，要提升排查整治质效，加快推进拆窗破网、微型消防站建设、1113逃生设备设施配置等重点工作，全面补齐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短板。市领导陈友爱、吴敬宇参加检查。
1: 8月1号上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马新院长一行来晋参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建设研讨会。
2: 当天上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马新院长一行实地调研何敏院区项目，现场查看院区建筑布局、门诊骨康一体化诊区、远程会诊中心、手术室、骨科病房、急诊区域等核心功能区，直观了解院区建设规模、硬件配套与空间特色。研讨会上，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做何敏院区发展规划汇报， 据了解，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晋东新区，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项目用地面积约205亩，由门诊楼、综合医疗楼、国际医疗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4.1万平方米，计划设置总床位约1000张。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将围绕大专科小综合定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创伤医疗国际培训中心、涉外健康管理中心4个中心，涵盖临床诊疗、疑难重症诊断与治疗、教育培训、科技研发、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等专业领域。会上，全国顶尖骨科专家、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领导及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和敏院区大专科小综合发展路径、学科体系搭建、人才科研、国际医疗拓展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
3: 那这次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国内最顶尖医院的、我们最顶尖的这些骨科医生们。大家看呢，基本上都是各大医院的骨科主任，或者是一些医院的院长。他们不但在技术上，有非常这个高的一个业务的造诣，另外嘛，他们都有很好的一个这个管理的经验，大家各抒己见，也请大家帮忙帮我们会会诊。
2: 接下来，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充分吸纳各位专家意见建议，依托上海六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优质资源及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持续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加快运营筹备各项工作，推动区域医疗从病有所医向病有良医跨越升级。未来，安踏集团与和敏基金会也将全力支持和敏院区建设发展，倾力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福建、健康泉州建设，惠及更多家乡百姓。市领导吴遵义参加会议。
0: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拓宽安全生产投入渠道，提升应急救援和火灾防控能力，8月2号下午，深沪镇消防安全关爱基金正式成立。
2: 据了解，该基金由深沪镇慈善公益暨教育发展促进会统筹300万元设立。近期，深沪旅飞乡贤分别向深沪镇运火村、坑边村各捐赠1辆消防车，晋江金泉环保有限公司向深沪镇政府捐赠1辆消防车。当天还举行了共享微型消防站设立仪式和防烟面罩发放仪式，深沪镇正式落地共享微型消防站建设项目，在全镇19个村社区及金田开发区科学布局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今后，深沪镇将以消防安全关爱基金成立为契机，持续加大投入，推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把消防安全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深沪镇各村社区将管好、用好消防物资，让每一台消防车、每一个共享微型消防站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作用。深沪镇安办专职消防队将加强业务指导，确保基层消防力量建得起、用得上、打得赢，努力打造基层安全治理的创新样本。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4: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
1: 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培训获得参训学员广泛认可，目前学院正加紧筹备常态化轮训，计划分批次组织企业负责人、安全员参训，全面提升全市工贸企业安全管理能力。
5: 结合首期办班经验与实训承载容量，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采取培训2日、休整1日的模式循环开班。
6: 接下来我们会紧接着开启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那每一期呢，我们大概是2天的时间，大概1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完成2000到4000的培训量。 争取呢，我们在一年之内要完成10000个以上的轮训。我们会按街镇和行业的划分来增进不同的这个行业、不同的镇街，来进行一些课程的优化和调整。
5: 依托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办学场地，学院已搭建完善实训教学平台，设有车间隐患排查实训室、真火真烟实训基地等实操区域，同时联动全市14个校外实训教学点，各消防救援站共享实训资源，配齐灭火器、消火栓、防烟面罩等全套实操器材，并建立实训耗材定期补充机制，满足大批量轮训实操需求。
6: 目前呢，我们已经储备了39名师资来应对接下来的常态化培训，班次还是会按这100到200人的这个规模来进行一次培训。那我们会配1名的这个督导员，还有2名的双班主任的制度，来保障这次的这个培训的进行。我们除了跟这个应急部这个宣教中心合作呢，我们还会跟应急管理大学、跟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还有跟行业的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行业的先行者啊，来做这样的这个合作，尽量呢把我们的这个培训落到实处。
5: 下一步，学院将结合晋江鞋服纺织等细分工贸行业特性，搭建4套标准化课程体系，每季度结合行业隐患特点、企业培训反馈，动态更新课程内容。培训结束后，学院将建立企业回访机制，安排专家上门指导隐患整改，同时推行以训代训传导模式，参训人员回企后开展内部2次培训，带动一线员工掌握安全技能。
0: 为严厉整治厂房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7月30号下午，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对池店镇一鞋材企业楼顶私搭乱盖行为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目前，该处私搭乱盖大部分已拆除，剩余部分执法人员将通过闭环监管从严督办，督促该企业全部拆除完成。
7: 本次私搭乱盖问题发现于7月19号下午，执法人员排查中发现，池店镇一鞋企顶楼存在一处未审批的钢结构搭盖，该私搭乱盖行为不仅违反城乡建设规划规定，还存在结构、消防双重安全隐患。
8: 之前我们过来检查的时候哦，这个厂区哦，屋顶全部都是密闭式的搭盖，然后不仅违反了城乡规划，然后也影响了消防逃生，然后我们有督促业主自行整改拆除。
7: 企业主正视问题后，主动组织人员进场，有序推进楼顶钢结构搭盖的拆除工作。
9: 那拆基本上大部分已经是整改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有小部分的，可能也大概是20-30平方。那因为这几天哦，这个雨水也比较多，下雨天、台风天，那这20-30平方，我们后续这边我们会自己来拆除。
8: 啊，业主现在已经自行整改拆除了大部分，因为雨天原因哦，它还有一部分没拆完，我们下一步也会督促业主再继续的整改，直到把隐患整改完毕。
7: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化巡查和整改回头看长效机制，重点排查整治厂房楼顶、厂区空地等区域私搭乱盖问题，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巩固一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0: 安全生产重在预防，贵在坚持。为持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厂区初期火情处置能力和员工自救水平，新塘街道晋新社区辖区企业主动作为靠前发力，通过自建微型消防站，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把消防安全融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全过程，以企业自主防控守护员工生命，保障厂区财产安全。
7: 近日，在晋江市晋义鞋材有限公司厂区，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如期开展。随着警报响起，现场释放模拟烟雾，全体人员捂住口鼻，快速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疏散结束后，集成电路科学员、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开展实操教学，结合火情案例讲解干粉灭火器、防烟面具、缓降器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并组织员工实操练习。
10: 基本学到最简单的逃生办法，还有那个防灭火的用法，还有高处逃生这个东西，然后像按这个绳子，也学了很多东西，自己把逃生不会紧张，不会害怕。
7: 这场全员参与的演练是晋义鞋材多年坚持消防安全管理的日常缩影。 早在2018年，企业便主动搭建微型消防站，同步组建起包含疏散、抢险、物资、通信四个专项小组的应急救援队，站内配齐灭火器、水袋、防毒面具等全套应急装备。
11: 一个企业你要达到一定的效益，首先你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达到更好的效益，如果你没有安全啥都没有。95年我有去过一次亏，然后对这方面我们就会慢慢引起重视，然后每年有请一些专业的消防员来做我们的培训。
7: 依托微型消防站这一核心阵地，企业建立起长效化消防培训体系，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续宣讲实训下，员工的安全认知完成了从要我安全到我会安全，再到主动我要安全的转变。
11: 这种要长年累月，不是说你今天培训了，那明天有的人都忘记了，或者说明天这个人有可能不在我们公司上班了。但如果你一年复一年的培训哦，叠加在一起，他们就自己会产生一种默契。
7: 当天下午，新塘辖区内的福建益尔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组织开展内部消防实操演练，现场重点开展人员疏散逃生训练、消火栓实操练习，这是这家企业每月固定开展的安全必修课。
8: 每个月的一个演练呢，主要是涉及到比如说清洁员工，包括我们的一些仓库人员、食堂人员、车间人员，然后呢按气球分组进行演练，保证整个园区的所有员工每个人每年都能有一次实操的经验。
7: 林文国介绍，公司在多年前曾发生车间线路引燃纸皮的小型火情，惊险过后企业下定决心完善消防体系。2020年，公司响应上级安全管理要求，在厂区设立微型消防站，并组建一支义务消防队。
8: 微型消防站成立之后，其实我们慢慢的整体的一个消防意识越来越深入企业员工的心思。一个企业都能在义务消防站上面舍得投入资金了，他们来我们这边上班会心里更有底。
7: 晋益、益尔康两家企业先后自建微型消防站，常态化开展消防实训，为园区安全治理积累了成熟经验。据了解，2024年新塘街道晋新社区全域推进工业园区企业微站和应急队伍标准化建设，推动企业自主守安全、园区联动防风险，全面织密园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0: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内坑镇深镇村获悉，该村四家规模以上企业已全部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设施设备和物资配备齐全，为辖区企业消防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5: 在晋江市四农建材有限公司微型消防站内，灭火器、水枪、水袋等灭火器材整齐摆放，消防锤、自救呼吸器等救生设备一应俱全。墙上醒目位置张贴着当日值班人员信息、微型消防站组织架构图以及日常管理制度。
12: 我们总共架构6个人喽，每一个班2个人巡逻嘛，就是在排查我们的安全隐患啊，如果有发现，我们要及时的整改啊。我们这个消防站的唯一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知道这个火情啊，能够第一时间的赶到这个现场。
5: 在晋江市渥太华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微型消防站也已建成投用，站内各类消防器材装备分类摆放，随时待命。作为服装制造企业，厂区内布料等易燃物较多，微型消防站的建成极大提升了企业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
13: 深圳村共有4家规上企业，然后我们微型消防站都已经建设完成了，还有一家那个50人以上的非规上企业也已经建好了。这些物资都已经配齐了，那个平日常都有加强那个巡查，然后就是监督企业整改一些隐患，然后比如说电动车停放这些问题。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泽民，细菌同志，反动势力已经开始捕杀共产党了。组织命你们马上撤离，收拾东西跟我走。请把细菌同志先转移出去，我会想办法同你们会合。
1: 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同你在一起。
0: 泽民同志，外面情势这么危急，你留在上海是会有危险的。
2: 我还有2万块钱在印刷厂，必须马上取出来，断不能让组织的钱落入他人之手。
3: 泽民，你一定要当心啊！快收拾东西。芳菲四月天，郁郁葱葱，云蒸霞蔚，古都气象。金江兄，德林兄，敬之兄。 三军将士用命，军政相得益彰。各地捷报频传，今日略备薄宴，咱们以水代酒，以贺前方将士浴血之功。总司令指挥有方。
4: 日后一统大计，就全仰仗总司令了。来来，
3: 介石兄这待客之道，颇为别致嘛。但我等兄弟都是吃素的。德林兄，革命尚未成功。
5: 不宜铺张，近日中正有意请诸位吃斋。吃斋好啊，阳春三四月光景，最宜踏青采味。你看这豌豆头、香椿头、菊花脑，入乡随俗嘛。我听说南京人春天最爱吃的七头一脑。
4: 好啊，让我们也沾沾这金陵王气，
6: 来。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3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 共青棘手，死伤失踪不计其数。王少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刚刚被解救出来，不只是上海、重庆、宁波。 厦门、福州、南京、广西、云南，全国各地都以清党的名义大面积搜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广东被杀害的人就高达2000余人，这对我们来说。 是遭到了严重挫折，惨绝人寰，惨绝人寰啊！军阀、帝国主义。 都不曾如此凶残地对待过我们，而这一次向我们革命群众挥下屠刀的，竟然是我们自己的国民革命军。
2: 蒋逆背叛的不只是共产党，背叛的是国民革命。
3: 王精卫也表态了，他会为上海的工友复仇，杀了他们，来偿还工友们的命。
2: 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提出了要处分蒋公镇，开除其党籍的决议。国民政府。
4: 定然会相信，撤职查办，不再有他任性妄为。撤销蒋中正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就能擦干净他手上的血吗？那是我们同志的血，那是活生生的人命。
2: 国共合作的初衷早就不复存在了。对国民党右派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就是造成今天局面的最大原因。现在，我们却只寄希望于汪精卫，有胜算吗？汪精卫也是有军队的。 汤同志、张发奎的部队是跟着他的，国民党左派的大多数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不靠他，还能靠谁呢？
4: 难道汪精卫就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蒋中正吗？

0: 夫人，关于程氏蒋公公的协议，你请过目。
1: 我同意，可在明日会议上宣布。另外，赵敏，我想同大家联合刊发一则讨蒋通电，蒋忠诚的恶行，理应。

0: 进来。
1: 总司令，人到齐了。

0: 介石兄，恭喜啊！恭喜！啊，张当兄，前排落座。好，一起坐，一起坐，请一起坐。来，
1: 人逢喜事精神爽，介石老弟今日气色尤佳。
2: 尽快坐。哎，
1: 张当兄，请坐。
3: 准备照相了，预备，走！嗯，哎，哎，也是老弟啊，这才短短几日，世道却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今日你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可谓与青云之上，与天平齐啊！我只是运气好，赌赢了罢了。世间事与证券市场无异，无非就是赌一把，投机一把。老弟，你是能将危机转为良机之人，
1: 良机也可能转为危机。
3: 不可不谨慎行事啊，
1: 靖江兄。眼下，我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方面必将对我有所行动。
3: 宁汉业已对立，你有兵权在手，何须畏惧？
1: 怎能不畏惧？靖江兄，你看，南京国民政府军人居多。
3: 勇有余而谋有钱，而如今的武汉遍地能人志士，他们以笔为戈，这笔可是能杀人诛心啊！介石老弟向来深谋远虑，想必心中已有对策。
4: 这个是南京国名政府成立之后，我发出的第一道命令。这名单上的193个人，一个也不能留。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刚刚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并立即签发第一号通缉令。 将陈独秀、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列为通缉对象。
5: 报告！全国联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声讨蒋介石！
6: 大家快去兵马场！
5: 蒋中正！

0: 他的野心昭然若揭，他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公然对抗武汉国民政府，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已是不折不扣的新军阀。他屠杀民众，甘心反动，罪恶昭彰。武汉国民政府已开除他的党籍，免去他的职务。 按反革命罪惩治，他就是国家之败类，民众之毛贼。打倒蒋中正！
1: 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
0: 昔日校长，今日校贼，小贼不除，誓无宁。

0: 讲的种种卑劣行径，纯属他个人行为。国共合作的大业，绝不能因为一个蒋中正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我们和武汉国民政府会继续合作。
1: 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对于汪精卫这个人，我们应该有所警惕。
2: 汪精卫这个人精于算计，前些日子他与陈总书记共同发表的《告两党同志书》，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我们自己人，使我们的同志在局势上做出了错误判断。蒋中正趁势而入，杀了我们个措手不及。

0: 郭涛同志，蒋先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跟黄埔军校的校长何长颖不足为奇。来，
1: 看看，
0: 蒋先云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啊，这二人可是过命之交啊。
1: 李石湘云为他下属。
0: 二人同在北伐的战场，即便是鞍前马后，亦不足为奇。且湘云刚刚主持了讨蒋大会，蒋中正便刊登了两人的合影。这分明是离间。蒋先云是中共湖北军委委员，武装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我作为湖北区委书记。
2: 他是我的下属，我必须要保证他的信仰坚定。
1: 他的信仰，就是这辈子只当共产党员。若是蒋先云叛党，我毛泽东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
0: 这是蒋介石发给蒋先云的信，谨慎期间让我给截了下来。
1: 信中蒋介石可是热忱地希望蒋先云回到他的身边，
0: 共襄盛举。
1: 现今的形势如此严峻，我们党内的同志更应该齐心协力，团结对外。
0: 可你却对自己的同志。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心存猜忌，这样做会寒了同志们的心的。 张国焘同志，早在北伐之时，就毫无依据地怀疑蒋先云同志的革命信仰，直到湘云此次调任武昌，这种臆测不曾停止过。对于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蒋先云同志从未有过一句辩言，他只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对信仰的坚定。
1: 总之，这件事情我调查清楚之前，暂停蒋先云同志的所有职务。

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进

教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铭记。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

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